0: 看似表现强劲，却掩盖了市场极度集中化的现象。只有少数跟 AI 相关的公司驱动了整体表现。股票指数日渐反映的是资本的集中化，而不是整体经济表现。与此同时，债券市场却展现截然不同的观点。通膨走势依然是核心议题，特别是考量物价对能源市场走势的敏感性。而利率走势则持续影响着收益率。从如此角度来看，债市比过去几年更能直接反映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看法。另外， AI 热潮也已经延伸到信用债市场，大型科技公司尤其是行业的巨头越来越多透过债市筹措资金以及支持投资计划。除了通膨之外，财政状况也日渐受到关注。已开发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准还是居高不下，因为投资人要求更高的报酬率以弥补持有主权债的风险，这也推升了收益率。但在信用债市场则有所不同，走势与股市是更加一致，利差维持在低位，并且违约率偏低，也显示目前的系统性压力相对较小。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金周刊》报道2026年下半年投资展望。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2: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4: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5: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6: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到，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7: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6: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7: 我要，我要。
6: 台湾首庙天坛，
7: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8: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金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9: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2: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3: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2: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15: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欢迎来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蛮多朋友都可能可以从这个书里面收获到非常多的讯息。这本书叫做神经可塑性。这本神经可塑性它顾名思义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经其实是可以再塑造的。因为尤其在聊天的时候，通常到了30岁之后，好像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你听到别人的意见的看法的时候，多半都会是跟老化有关，好像一过30岁我们就会瞬间老化一样。当然在科学学理上有一些研究，确实以身体的各项的组成或者是以身体的那种运动的素质来看的话，30岁确实会是，当然就可能不如普遍啦，不如20多岁的时候那么样的年轻旺盛的力量，但是30岁也不会就断崖式的老化。尤其在神经的部分，神经我们通常觉得好像只要年纪一大就会退化，不过神经可塑性这本书呢再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全然都是这样子的。首先这本书告诉我们要打破的第一个迷思，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每天都在重组。什么意思呢？大脑的神经元并不是成年之后就固定了。在这边顺带一提，其实我们的大脑要真正发育完全大概是25岁到30岁这个区间，我们的那个前额叶的部分才会真正的长好，然后各项的完备的功能才会具备，所以人的大脑一直要到可能20多岁都还在成长。因此呢，并不是成年后大脑就不会再改变了，也不是说智商就是固定怎样就一直成年一直到老，都不是。这本书在告诉我们，就是神经是有可塑性的，代表你每一次学到新的知识，你接触到新的观念，大脑就不会像电脑的硬碟，它只是一直在储存档案，它是会真的产生物理上面的变化，真实世界会变化的，也会有结构性的重组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的大脑神经路径在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它是怎么样去发展的。首先呢，有几种发展方式，第一种是全新的路径，例如你完全接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新的领域，比方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学习过英文，那当你开始学英文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脑它就会开启一条新的小路，它就会像玩游戏那样，就会先建设一条小路出来。那这条路一开始非常的小，非常的模糊，就好比是在一片杂草丛生的丛林当中开路，那你一开始只能先铺草嘛，只能先把那个草给砍掉，然后你透过脚印的方式稍微标记出一条路线，这是第一种。当一条全新的路径，你完全没有学过的领域诞生的时候，在你的头脑里面神经是这样运作的。第二种呢，是原本有的路径然后进一步强化，当你不断的持续练习投入钻研，原本那第一条小路会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清楚，导航上面也可以看得到了，这就像一条泥土小路，本来只是脚印，那现在开始被脚印走过去，走得多了之后自然形成一条泥土小路，那在这个阶段讯息的传递速度会变得比较快一些。然后再来，你开始把不同的领域知识整合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头脑里面神经里面本来是两条分开的路，因为你的融会贯通，因为你的不同领域知识斜杠结合起来，两条本来是分开的路会开始搭一座桥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说他学东西学一学，学到某一个坎子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有一种茅塞顿开，有一种接受到天启冲击的感觉，那个其实就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这种神经的连接网络变得更紧密了。所以当我们在越多学习，然后碰到越多的领域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啊，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用这个角度切入，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想到，那就白白少拿了很多分数，可能就会这样子。但其实这个路径它并不是很轻易就会具备的，不管我们在学什么样的学科，这些路径它都会一定伴随着你在学习的时候的那种痛苦，那种挣扎才会陆续的发展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现在你正在你的工作上或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一直觉得你很挣扎，然后你好像很困难，你好像觉得很不顺畅，觉得很卡，这其实是反而告诉我们大脑正在用最快的速度在成长，这些神经的路线正在用最紧密的效率开始在你的头脑里面蔓延。所以头脑打结的感觉不是我们笨，是我们的神经的路正在努力的铺设的最好的证明。先分享到这个地方，下段节目来我们再好好的分享这本神经可塑性。

0: 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菌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3: 日本原装青霉菌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我在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分享了《神经可塑性》这本书，他在跟我们分析头脑的一些秘密。那这些秘密可能过去你有听过很多有关头脑的伪科学，但其实很多伪科学并不是真的。例如呢，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我们的头脑其实只开发了10%，那还有90%是没有开发的，这个已经被科学证实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子。如果真的有这样技术的话，那科学家们他们非常乐意去找实验者来去让大家的脑可以开发到100%，但实际上就不是，并不是说我们的头脑只用了10%，这样很不符合演化的路径。因为头脑是如此消耗能量的一个器官，而且头脑是如此脆弱的一个器官，甚至人类因为我们这颗头脑，我们的演化的需要， 很多的小朋友在生产过程当中因此都变成了早产儿，也就是现在怀胎10月，就算你是足月，就算你是40周才出生的，放眼整个动物界，人类的新生儿都是早产儿，因为我们这颗头脑的太重要了，它的能量，它的消耗等等，那在演化过程当中，人类的祖先就于是妥协，让这个头脑在婴儿的头里面长到一个程度，然后不至于让它在生产的时候难产， 导致他死亡，那就妥协，最后演变成人类怀胎10个月出生的这个过程。所以放眼在动物界，人类的新生儿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你要一直去照顾他，照顾到他在2岁，他才稍微有一些些可以简单的透过他自己去吃食物的这个能力。那在其他动物身上就不用那么久，很快，可能刚出生，很多动物就已经会走路，会跑，会跳，然后也会吃东西。所以这个是人类的神经在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取舍。 那因此你说大脑它只用了20%，那但它却要吃掉身体20%甚至更多的能量，而且就算你在睡觉，大脑也是非常的消耗能源的。这样以演化的角度显然是说不通的。那这本书它就从神经的部分来去跟我们讲解很多我们以为是真的但其实不是的这种伪科学，以及究竟大脑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在运作，我们就可以学习然后好好的利用我们这颗演化出来的厉害的工具。 那刚才提到说神经的塑造，它是透过挣扎，透过你在学习的时候觉得很卡，觉得很纠结，觉得头脑打结，这个过程去慢慢把神经的路线给铺出来的。那关于学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样的什么记忆吐司之类的这种陶家波的方式呢？怎么样学习才真的有效果呢？ 以前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拿着课本或者拿着笔记，然后一遍又一遍的画，一遍又一遍的看，或者你再写一遍， 顶多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个神经可塑性里面有一个研究，他就提到说重复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对大脑的帮助有，可是很有限。为什么？因为你只有阅读，它就是一种被动的输入。当你大脑在做被动输入的时候，不是被动输入，被动输入的过程，大脑很容易就会进入自动导航模式，就是你以为你已经读到大脑里，可是大脑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做，它没有在工作。 所以要怎么样比较有效的去进行学习，去增加你的记忆？有效的方式叫做自我测试，也就是当你读完一个章节，你先把书盖起来，强迫自己回想你刚刚读了什么，一定要自己去重新的在你的大脑里面想出这些答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卡住，你可能会记错，你可能会结巴，但就是透过这些过程，你的大脑被你逼迫，它必须要主动去提取记忆， 这是可以强化我们的神经的连结。那神经科学的主要的工作原理就在于每一次你费尽脑力从你的大脑里面要去捞这些讯息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发生变化。它就像是你就派这个大脑的专员去那个神经的路线当中，再走一次，然后再走去那个记忆的深处，把这个记忆拿出来。它每走一次，这条路就会变得越好走。所以大脑是一个用尽废退的器官，你越用它，它就会变得越敏捷。 你在想事情的时候，你就越很容易想起来，越不容易忘记。但反过来，如果每一次我们想不起来，然后我们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到最后你的大脑就会真的变得很难用，很难用，你就很难想起你真的要想起的事情。对学习来说，对记忆力来说，也会变成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
所以你要透过自我测试，这个也不一定是说只有学生才适用，就算我们成年之后，我们也会有很多想要学习的领域，比方说有的人可能想要学第二外语、第三外语，或者想要学一些一技之长，或者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技能，那也都可以运用这个方式，就是你一定要强迫自己去提取这个资讯。像我前阵子也是自己很有兴趣，然后想要学一些跟命理有关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我一开始在自学那个命理那种东方的什么紫微斗数的时候，那个之痛苦，虽然有一些词你可能以前听过，可是整个概念、整个架构、整个系统都跟以前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占星或者什么西洋的星座截然不同，虽然他们后面有一些概念是很接近的，可是整个语言啊、整个架构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我在学那个紫微斗数基础的时候，我觉得哇超级痛苦，而经常会是看一个命盘，然后看到整个头脑真的你会觉得它很像是电脑高速运转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那种轰鸣声，然后会有高的热能产生，我就觉得哇，那段时间真的整个头脑都嗡嗡嗡的。但是透过这种自己去不断的提取记忆，我不得不说真的比我们只有单纯的眼睛看过，你的记忆会更深刻。那这个也是真正可以让你把你想要学的东西给学进你的头脑里面。那还有可以加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针对你所想的这些记忆，你也透过自己的话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有些那种参考书，那比如有时候后面都会附那个题目嘛，就跟你说啊，你上完这一课，然后就问你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你不要小看它，你如果用你自己的话把这个答案再写出来，这个时候大脑它其实也在做很多事情，它就是在进行自我测试，它就是在运作搜寻记忆、提取记忆、组织记忆，这个比你单纯的眼睛看荧光笔画线来得更有效率，来得更有效果。所以不只是输出，你一定要逼着你的大脑做输入跟输出，你都要把你学到的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你才算真的学会。所以也有一个坊间流传的方式很有效果，就是说当你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解并不算真的学，你要想办法把你学的这个东西对另外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人能够讲得很明白很透彻。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那你才算是真的把你学的那个东西给学进去了。这个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重新的了解到原来我们的大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而且他也喜欢这样的方式来学习，让我们的记忆可以扎根，就不用再靠记忆吐司这样一个动画里面的道具了。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摩尼克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927年，当初有一部电影叫做《爵士歌手》在纽约上映。这部片呢，有什么好记录的呢？因为它结束了默片时代，可以说是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影响。当初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他就在荧幕上说出了一句台词，他就说：“等等，你还什么都没听到呢。”这句台词现在看起来好像平白无奇，不过呢，要知道那时候可是默片时代，就在默片时代，电影是没有同步对白的。那个演员可能没办法讲话，或者讲了话他动了嘴巴你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碍于当时的技术限制，你要听到电影的声音只有在电影院当下可能会请一个乐队，然后在现场根据剧情的起伏来做伴奏，顶多就这样子。但当这个爵士歌手里面的主角在荧幕上说话，而且被观众听到的时候，全场观众为之疯狂。像这部电影它不是第一部有声电影，它也不是一部从头到尾都有对白同步的电影，但当初这个经验还是让很多现场看戏的戏迷觉得很惊讶，而且商业上也确实获得了成功，证明了电影如果能够同步声音是非常的有潜力的，能够更加卖座，而这件事情也就加速了整个好莱坞片场从默片转向有声影片的时代。当然同时之间也有很多人拒绝这样的改变，拒绝当时候的新的科技，而是选择拥抱继续在旧的光辉时代当中，所以很多默片时代的巨星也因为这件事情陆续的就消失在影坛当中。希望今天的这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鸿海公告9月营收 1.15 兆元，单月营收首度突破兆元大关，创史上单月新高，月增 25.7%， 年增 38.42%。 第三季营收 3.02 兆元，季增 20.44%， 年增 47.12%， 累计前9月营收 7.67 兆元，年增 39.53%， 均创历年同期新高。台股五日多头气盛，台积电创高，并领军电子全指股走扬，加上低轨卫星及 PCB 族群助攻，带动台股大涨，一度冲上49,770.66新高，涨势延续至收盘，中场大涨1,236.3或 2.55%， 盘中与收盘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点纪录，扣管50,000点，成交量放大至 1.15 兆元。台股五日多头气盛，台积电创高，加上低轨卫星及 PCB 族群助攻，中场大涨1,236.3或 2.55%， 续收历史新高点，扣管50,000点，成交量放大至 1.15 兆元。外资今天再度加码718.96亿元，挤进外资买超金额第十大，并持续敲进多档主动是 ETF， 其中最信赖主动统一升级50，狂敲超过150,000张。大力光公布最新营收资讯，九月营收为57.79亿元，月增15.31%，年减7.31%。2026年一横线九月大力光营收448.6亿元，年增2.12%。大力光目前仍为客户端拉货重要时点，预估十月营运动能与九月相差无几。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5: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生活打勾，
8: 健康打勾，
7: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8: 音乐打勾，
9: 歌嘴也打勾，
7: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的是刘宇宁的歌曲《讲真的》。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Gemini AI 设计的啊。那么呢题目就是哦，刚刚端上桌的热的面线，像台湾呢有这个哇米索啊哈，这个非常好吃啊，热气腾腾的，香味四溢，有酱油膏啊，什么蒜泥啊，辣椒啊，香菜、乌醋等等都摆在桌上啊。请问你在开动前或吃第一口的时候会怎么做呢？你的第一口怎么吃呢？A 什么都先不加，直接先喝一口原味的汤或面线。 B 呢是毫不犹豫的把香菜、蒜泥、乌醋还有辣椒呢给它加爆好，然后呢这个拌匀之后呢一口气再开吃。 C 就是慢慢观察，先一点点的加，然后呢试吃一口觉得不够再陆续来追加。 D 就是呢顺便拿顺手的酱料淋上去，或者是先拿汤匙把里面的一些那个料全部都捞出来，可能还会算一下数量啊，然后就是再准备开吃。好，这四个呢比较符合你的是什么呢？我们待会要来测一下你的果断程度哦。好，那今天呢礼拜二的主题日呢就是假如你离开你现在居住的城市或区域的话呢，你会想念什么美食？那有没有一个礼拜要吃好几次的美食呢？这两个题目呢你可以这个任意来回答哦。然后如果说想回答的话，请到这个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然后那边为己有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接下来送上的是 Dream Girls 的歌曲 I'm Your Dream Girl。

0: 好的，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啊！今天要来测一下你做事的果断程度，还有决策的风格。好，如果说呢，你那个拿到面线第一口先尝尝原味的话呢，你的果断程度大概是70%哦。你算是务实冷静、直奔核心的人，是讲求本质还有效率的人哦。面对问题或是抉择的时候呢，你倾向先看事情的本质，不喜欢被外面呢那种花俏的包装或外在来干扰。你的决策呢非常的果断，因为你很清楚自己的底线，还有自己的想法啊、主见等等。一旦认定了方向，就不容易被旁人的这个叽叽喳喳杂音给左右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什么酱料通通给它加下去哈，那算是重口味重装派，你的果断程度大概有95%。你的风格呢就是魄力十足，敢做敢当，你做事风格非常的果断了，甚至于带点冒险的精神，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全力以赴，一次到位，不喜欢拖泥带水或犹豫不决，面对挑战总是勇于承担后果。那有时候呢也会因为太冲动了啊，还没想好就立马行动了，所以呢也会稍微去踩雷之类的，但是你的行动力还有爆发力永远是团队当中非常出色的哦。好，若说是选择 C 呢，先这个一点点加一点点试试看，然后再慢慢再微调的话呢，你的果断程度大概是40%哦，因为你还蛮谨慎，步步为营的，做事非常的细心，追求一种完美。决策前呢，喜欢收集足够的资讯，并且进行小规模的测试。在旁人眼中，你可能有点犹豫不决或考虑太多，但其实你只是想把风险呢降到最低。虽然决策程度呢速度啊不是最快的，但你的决定通常是很稳定的，不容易出错的。再来选择 D 呢，就是比较随性哦，挖宝派哦，然后把那些料都先挖出来。你的果断程度大概是50%，你算是很灵活的，然后很会应变的，有时候会出其不意。你的性格呢很随和，又有好奇心，做事不喜欢按牌理出牌哦。面对选择的时候，你不会太死板的跟随着标准流程，而是凭当下的直觉还有你的心情来做决定。虽然有时候呢看起来有点缺乏原则啊，或者是那种飘忽不定啊，犹疑不定，但是你的这个适应力非常的强，能够在变化中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吃阿米索哈来看一下你的果断程度喽，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988。
3: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着音乐一起摆动你的身体吧，城市最 relax 的节奏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他在2011年的时候有参加过第一届的华人星光大道，后来在总决赛获得了冠军，当时呢也创下了星光史上最年轻的总冠军的一个记录，他就是关诗敏。后来呢他就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是他自己的音乐作品啊，就是呢由这个知名的作词人易家扬来为他量身打造的。然后他在诠释上面呢也可以听到他从比较冷静然后慢慢释放这个情感的那种感觉，听到的是关诗敏的《不远的情人》。好，继续呢要来送上呢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哦，也算是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有些人呢就是一直不能握的手，有那种遗憾的感觉。我们来听杨丞琳匿名的好友。

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就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一个人爱一个人呢，彼此之间呢，就是好像会有一种拉扯，每次分开以后又忍不住回头，对对方的感情也非常的深，然后呢在现实的那种压力之下呢，其实可能感情走不下去了，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手，就是内心呢有一些那种拉扯挣扎的感觉。来送上这首歌呢是大陆的创作人呢马野和这个寇尔先生合作的歌曲《海与你》。

0: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降暑指出呢，今天6号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还有东北部呢以及东部天气稍微偏凉哦，低温大约22到24度，高温大约26到29度，中南部还有台东低温大约23度。

南部微热，因为辐射冷却哦，清晨气温低哦，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而第26号中台彩云呢，在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大致呢偏北转北北东而行。第27号中台诺洛在中太平洋向西进行。第28号青台小熊在关岛东方海面向西北再转西北西哦。那三个台风对台湾都没有影响，没有威胁哦。好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说呢，如果说你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城市，或离开一个城市哦，或区域的话呢，你会想念的美食是什么？那你有没有那种一周要吃好几次的美食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义军说呢，我会想念煎虱目鱼肚哦，然后台南天气是出太阳哦，这个也是台南的标准的经典的美食哦。蔡琳说呢，以前是住嘉义，会念念不忘的食物是美味的沙拉三明治，沙拉都是现做的，非常好吃，但已经没卖好多年了。一个礼拜要吃好几次的食物是朋友小美开的早餐店，有做素食的汉堡非常好吃，还有素食总会也非常棒哦。听你说到这个沙拉三明治呢，哎，让我想起来，我忽然想起，就是说呢，以前去基隆玩的时候啊，有吃过那个基隆的营养三明治，那个面包都是有先去炸的金黄金黄的，里面放点什么小黄瓜、美乃滋啊、番茄啊，或者是那个火腿片什么的，我就觉得简单又好吃啦，还蛮喜欢吃的哦。另外呢，哎，忽然也想到了那个以前去大溪玩的时候，那时候肚子好饿哦，然后就买了一份大溪豆干，然后又加那个辣椒，就整个辣辣的、咸咸的，非常的好吃，然后也解馋了啊，所以呢印象非常深刻，但也好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再回去吃可能味道也都不一样了哦。芊芊说呢，我会想念台湾的手摇饮料，特别呢去日本都没有手摇饮料店哦。诶，我最近看到有知名网红开的那个什么那个手摇饮料店啊，在美国他们有一个快闪的一个活动吧，一杯好像也要台币大概就是四五百块，好像蛮贵的，不过他们说好像是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那个价格是依照那个主办单位去设定的哦，那真的蛮贵的哦，珍珠奶茶要四五百块五六百块。 Richly 呢，他说因为老家在台东，非常怀念海边一家要排队的葱油饼，主要是因为他做的比较湿润，不像台中的葱油饼都干巴巴的哦。霞飞哥说呢，一个礼拜要吃好几次的美食是没有啦，不过一个礼拜要吃好几次的应该就是中午那个公司订的便当哦。可是如果说中午那个公司有订便当的话，那真的还蛮方便的，不然有时候都不知道吃什么。郑小美呢，她说今天选的是 A， 然后她说呢先喝一口原味，每道料理都是厨师的心血还有杰作，每次外食时都会看到有人餐点一上桌就一大匙辣椒油，大把的胡椒粉在撒，我就想去问他们，你们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吃调味料的？但想想每个人世上都有吃饭的自由，就算他们没福气吃到厨师们的真心哦，也是他们的自由啊。秀妹呢，她说平日上班早餐都随意准备，有什么食材就准备什么，假日早餐一定要去排队买一个北斗的无名面线，或排队买北斗的原汁烧饼哦，应该是我会想念的食物哦。静静妹说呢，今天选 A， 什么都先不加，直接喝原味的汤或面线。她说呢，我会特别想念园林的童仔米糕哦，因为娘家在园林，每次回了娘家之后呢，都会去吃口袋名单，那家童仔米糕粒粒分明，吃起来也不会干干硬硬的，就好吃啦哈。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2: hey,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听到的是 Bread 面包合唱团在1972年的歌曲 Diary 日记。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好听哦。事实上呢，也是一首蛮悲伤的歌曲，因为有时候跟你最亲近的枕边人，他内心真的是最爱你的吗？这个人呢，他就是看了他的这个爱人的日记哦，才知道呢，其实他最爱的不是自己。所以呢，这个日记里面真的是藏着很多秘密，很多那种真心话。像以前人呢，可能就是偷看对方的日记哦，看了以后就很崩溃。现在就是看手机有没有，所以呢，很多人都说没事，不要拿你的那个伴侣的手机拿来乱看。但是有时候呢，往往就是第六感，诶，忽然之间那个荧幕跳出来，让你不小心看到了，可能就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赛哈，一坨赛，不是啦，就是 SIGN 啊，一个那个那个什么叫做一个那个。暗示啊，宇宙要给你那个小小那个记号之类的，让你去发现。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 Sting 领军的 Police 警察合唱团在80年代相当经典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首歌曲呢，它的这个前奏啊，就是非常有辨识度，然后也是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歌词啊，所以呢，当时一推出呢，也是横扫多国排行榜冠军，然后也是 Sting 呢，短短半个小时就完成的作品。不过后来呢，有人听着听着就觉得细思极恐啊，觉得歌词里面好像在讲那种爱一个人爱到有点病态，想要掌控对方那种，想要跟踪对方那种跟踪狂的感觉哦。不过呢，这个旋律是真的很好听，我们来听这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你现在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晨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受到美国科技股反弹激励，台股五号在全指股领军下开高走高，指数盘中大涨了1294点，冲上了49770点，创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9712.04点，上涨了1236.3点，续写收盘新高，涨幅2.55%，成交值放大到新台币1兆1508.04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5周新高。另外呢，尽管美国公债殖利率持续走高，市场资金呢仍把焦点放在科技股基本面还有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呢，周一呢五号全面收红，美股科技股续强，纳指再创历史新高，台指期夜盘大涨了174点，收在50118点，突破了50000点大关。而台积电期货涨25元，今日台股呢有望再战新高。中央社的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五号引述执法人士披露，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涉办中国间谍的女子。此女呢，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FBI 局长巴特尔表示，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后，还试图飞回上海，门都没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于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人们及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联合新闻网报道，香港南华早报六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赴美国华府进行国事访问前，北京原本希望将行程办得更加盛大，不仅是提议安排习近平和美国企业领袖交流，也希望让习近平呢前往华府或纽约的顶尖大学向学生来发表演说，但都遭到了川普政府的拒绝。原因是美方认为习近平此行应遵循对等原则，比照川普五月访问北京的安排，不应该额外增加活动。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名主持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虽然强调自己只是想要听听看各方的意见，并未表态支持任何一方，仍然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挞伐。对此呢，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公开邀请蔡康永出席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甚至于表示呢将安排他坐在摇滚区。蔡康永五号也高 EQ 的回应，表示收到正式邀请后将会欣然前往观摩学习。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卷入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政治献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遭到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但他表示呢检方指控所称恶性重大严重了，顶多算是便宜行事。City One 周刊网的报道，中秋4天连假推升了国旅的热度，全台各地呢迎来久违的高住房率，就连过去呢观光比较疲软的花莲也跟着报喜创高峰，紧接着还有国庆光复连假登场，再加上政府寄出呢国旅平日补助，让10月成为最强国旅月。City One 调查全台各地的国旅型饭店民宿国庆连假订房率已经达到70%，虽然业者认为国旅是否真的回神还有待观察，但至少呢信心回来了。另外呢，国家风景区还有主题乐园在26号、27号单日也涌入了50万人次，跟去年中秋出游人潮对比，分别大增了136%与158%。

0: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哦。
1: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好，来分享近周刊的报道。统一发票最新一期七八月的这个中奖清册也出炉了，这一期呢1000万的特别奖共开出了17张，200万元的特奖则开出了11张，不少民众呢一夕之间成为了这个千万富翁哦，让人家很羡慕。那除了关注中奖号码之外，哪个县市最常开出1000万的发票也成为大家好奇的话题。那根据呢财政部最新统计哦，台北市16年来共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别奖的发票，稳居全台第一名。反观呢连江县到现在还是挂零哦，成为全台唯一16年来从未开出1000万特别奖的县市。财政部统计呢，从2011年的1、2月起推动1000万特别奖的制度以来，截至2026年5、6月起哦，全台累计开出了1302张1000万特别奖的中奖发票，其中呢，台北市是以286张高居第一，新北市是以223张排名在第二，台中市则是以147张位居第三，前三名全是由人口还有消费人潮较多的直辖市来包办。那高雄市是以136张排名第四，桃园市123张排名第五，台南市是89张位居第六。第七名开始呢，中奖的张数明显就拉开差距了。彰化县呢只有45张，新竹市呢是38张。整体来看呢，1000万特别奖开出的张数较多的县市，大部分都是人口密集、商业活动还有消费人潮比较集中的地区。至于最难出现1000万幸运额的地区哦，离岛县市呢基本上都是包办了啊，榜尾那个像是澎湖县呢到现在只开过5张，金门县只有1张，一路挂零的连江县呢，主因也是因为当地的人口还有消费市场规模相对是比较小的，然后发票开立的基数比较少有关，因此呢累积出现大奖的几率自然就相对的受限了。近年呢财政部也持续加码云端发票专属奖，鼓励大家呢使用载具来存发票，那近一年多呢增加了190万组，使得这个云端发票的民众呢多了一层中奖的机会哦。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哦，就是说呢你离开一个城市或是区域的话呢，会想念的美食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一个礼拜可以吃上好几次的美食呢？竹梅今天选的是 A 哦，什么都不加，先喝原味的汤。他说其实只想要加香菜而已哦。分享假日吃的肉羹饭，少了一味香菜，也是排队美食哦。主打的是嘉义鸡肉饭好吃哦，很喜欢吃美食，时常吃的是臭臭锅啊、牛排、牛肉面，吃到饱火锅都是蛮常吃的，也很美味。力争呢是说今天选 C 哦，除了蒜头不加，其他都加哈哦，所以你也是那种怕吃到嘴里会有那个蒜味浓浓的感觉是不是？但这个像是臭豆腐啊和那个面线，我吃的就是蒜头啊，我是一定要加蒜头，火锅也是我一定要加蒜头的啊。这个加了蒜头，没加蒜头就这个少一味嘛。但是我这也不怕嘴臭了啦，比起美味还宁愿嘴臭哈、啊。那个文琪说呢，会想念的食物应该是卤鸭翅还有鸡脚哦，最常吃的就是科学面和小泡芙了，基本上是天天都吃哦，比三餐还勤劳。哇哦，这可能要稍微减量一点。他说胖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改很多了，一个星期至少吃1到2次而已哦。 淑芬说呢，我离不开台南了，我生是台南人，死是台南鬼，台南就是个好地方哦。哎，最主要是这个台南的美食真的是美食天堂啦，对不对？啊，正好说呢，假如我离开了这个城市，我最想念的美食应该是炒面，因为我对某家店哦认识很久了，已经算是那家店的老顾客了，所以都会在同一家来买炒面。王云说呢，会妈妈过世两年哦，现在都只有拜拜才回去，每次回去必买的就是阿婆寿司哦，阿婆寿司很有名哦，大肠面线还有淋卤味哦，每吃一口就稍稍缓解一些思乡情怀，有当时跟家人一起吃的美好印象还浮现在脑海的感觉哦。麒麟说呢，我最常吃的是园林拉仔面，还有那个米苔木啊，还有这个油葱桂麻酱面加四神汤，每次吃外食都是这几样做选择变化而已哦。园林的拉仔面呢就是简单的清汤哦，配上了这个油葱酥，在别的地方很少吃到，所以觉得特别好吃。苏麦旭呢是说选 A 哦，虽然本身是不吃大肠面线的了哦，那青面线你吃吗？青面线也不错啊，我也是大肠面线，我顶多会吃蚵仔米线，但是大肠面线我比较不爱。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哦。

周杰伦在今年推出他的个人第16张专辑，就是《太阳之子》，这是收录在其中的《那天下雨了》啊，也是延续呢在2003年的《晴天》那首歌的词的意境，算是续集就对了。那也有人呢把两首歌词拿出来对比之后呢，可以发现里面讲的看不见变成了已看见，就好像呢跨越了23年的这个恋情哦，好像从这个遗憾呢也变成了释怀。哎，不过呢说到了晴天和下雨天呢，有时候也蛮妙的。有时候呢天气很晴朗，但是你心境不一定开朗；有时候呢下雨天呢，你也不一定哀伤，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雨下过以后，把你的一些那种烦恼都下掉了哈、哦，就是好像这个格外的很清新、很云淡风轻的感觉。所以也是挺妙的。当然有时候晴天也是心情很好啦，雨天呢就是有点这个 sad 之类的。听完了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继续来送上的是李佳薇的 Life's Beautiful。

0: 在城市广播网，萧敬腾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1: 好听广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糖尿病呢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哦，大部分发生在成人，但是呢近期竟然也有九岁小孩子的案例出现。那说真的，这个现代人生活就是没有注意就让疾病找上身了，所以预防真的很重要。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糖尿病，或是如果已经疾病上升的话怎么改善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业界相当资深的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4: 不用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还是为听众朋友简单解说一下糖尿病是身体运作上出现什么问题好不好？
4: 哦，好，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是都会出门的。
3: 嗯，
4: 那我们身体有个器官叫做胰脏。
3: 嗯，胰脏
4: 在一个是油气。
3: 嘿，
4: 对，那胰脏的主要工作呢，它就是分泌什么胰岛素。
3: 嗯哼哼哼，
4: 所以我胰脏健康的时候，我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就怎样，
3: 就足够了。
4: 对，所以我今天让我吃再多的食物，它会到最后转换成什么？
3: 葡萄糖。
4: 葡萄糖。所以胰脏所分泌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一个媒介。
3: 哦，
4: 就是我们这个葡萄糖不是要送进去细胞做吸收利用吗？
3: 嗯嗯嗯，
4: 所以这个只要胰岛素够，它就可以把它全数送进去细胞做吸收利用。
3: 嗯嗯嗯嗯，
4: 但是如果你的胰脏出问题了，你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变少了，
3: 嗯，
4: 那是不是代表胰岛素量变少了？
3: 对，
4: 所以营养素是没办法送进去细胞吸收利用，
3: 呵呵呵，
4: 它就会留在血管里面。
3: 嗯嗯，
4: 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血糖。
3: 哦，原来如此。
4: 对，所以关键的器官是什么？胰脏。
3: 嗯，
4: 那关键的荷尔蒙就是胰岛素。
3: 所以我们胰脏要健康才能够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也能够把我们的吃进去的营养充分利用，血糖才不会留在血液里面。
4: 没有错。
3: 哦，原来是这样。
4: 那你看哦，现在我们讲糖尿病大概有 95% 以上都是属于二型。
3: 嗯，
4: 什么叫二型？
3: 对，
4: 就是不是先天的啦。
3: 嗯哼，
4: 当然你本来如果你是先天，
3: 就是生活习惯所引起的。
4: 如果你本身的已经是先天的，当然你饮食没有控制，你就是会提早在50岁之前就怎样，就容易发病。
3: 是，
4: 但是我们讲的是二型就不是先天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工作的时间很长。
3: 对，
4: 然后饮食又精致化。
3: 嗯，
4: 那第三个，我们糖分摄取过多。
3: 真的，
4: 我举例好了，一个蛋糕里面有没有甜的？
3: 嗯，有。
4: 那有没有淀粉？
3: 有啊。
4: 你吃一个蛋糕就已经怎样，会造成
3: 已经超标了，
4: 很大的负担。
3: 对，
4: 那再加上你又不运动，
3: 嗯，
4: 所以你长时间下来，你会让我们的胰岛的细胞怎样过劳？
3: 哦，
4: 那过劳之后人就会怎样？
3: 等于是工厂的机器你过度使用。
4: 对，
3: 嗯，
4: 所以你看到你这样长时间一直恶性循环，你的胰脏的细胞是不是会慢慢的怎样死掉？死掉？死掉？所以当你的胰脏细胞如果死掉了三分之一，
3: 嗯，
4: 不要让我问你，你的胰岛素的分泌量是不是就少三分之一？
3: 对对对。
4: 那你的血里面就会残留三分之一的什么？
3: 嗯，
4: 血糖。
3: 是。
4: 那从那一天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累积。
3: 嗯。
4: 所以你的血糖的问题只会怎样？越来越严重。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胰脏细胞如果没有得到修复，它会活回来吗？
3: 不会啊，
4: 它只会恶化。
3: 对对对对，
4: 所以你会发现滴滴疼流呗，就是肌肉溜溜去，越来越严重。
3: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人压力很大哦，你叫他不要说完全都不吃糖的东西，好像大家也没办法，就是你吃一点甜的好像心情也会变好，不知不觉也吃过多，然后就会形成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
4: 对，
3: 那大家得到了糖尿病以后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4: 哦，基本上低血糖尿病哦，最怕的是什么？第一个，
3: 嗯，
4: 一开始会先担心的是吃药啊，没喝。
3: 哦，对对对，
4: 因为爱
3: 开始要控制了，
4: 爱吃爱吃老固，要吃一辈子。我问你，有谁喜欢吃一辈子的药？
3: 不想啊。
4: 所以说，光想到这个哈，他头就晕了。
3: 对对对，
4: 所以他担心的第一个是药啊，吃没喝，他到底是爱吃老固？
3: 嗯，
4: 好，第一个问题产生了。
3: 对，
4: 那第二个，听讲吃药啊，很多的什么副作用？
3: 是，
4: 我那外地家。阿沃德当然有副作用，
3: 嗯，
4: 糖尿病最大的副作用很简单，就是通常就是女生会有容易泌尿道感染，
3: 嗯哼，
4: 那男生会什么？肾固腺肥大，
3: 嗯，
4: 所以男生很怕，
3: 嗯，对，
4: 吃两年肾固腺就毁了，
3: 嗯，
4: 毁了就
3: 真的
4: 性功能就差不多了，
3: 对对对。
4: 但是你看，你如果你长时间你控制不了这个病情的时候，你拖久会产生一些什么病变？
3: 对对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耶，眼睛啊，什么这个末梢神经啊等等。
4: 对，我这样举例比较快，其实你的全身都泡糖，这个糖泡在血管里面，对不对？
3: 嗯，
4: 那血管是不是有分大条跟小条？
3: 对，
4: 那像眼睛、头部以上、脑部、脑细胞，
3: 嗯，
4: 这些都是什么小条的？
3: 嗯哼，
4: 所以这些容易先产生一些什么病变？
3: 对，
4: 所以糖尿病最容易发现就是视力开始变模糊。
3: 嗯哼，
4: 第二个，你的头脑的记忆开始怎样？
3: 嗯，
4: 变差。
3: 嗯，
4: 那你的血液循环。

0: 是过劳，就是很可能得到第二型的糖尿病。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其实就是补充胰岛素。嗯，所以如果说自然界当中有一个东西，一个成分是胰岛素，它就可以减轻胰脏的什么负担，它有机会休息，它才有办法怎样去活化。所以它有一个元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摄取，这个成分叫做铬，一个黄金的铬在一个铬分东西的铬，
0: 也蛮常听到的。
1: 对，这个铬分子，它就是我们学名称为 GTF 耐糖因子，
0: 是
1: 对，它有点像是胰岛素的助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补充这个铬的话，它会帮助我们糖分代谢。嗯，对，可能说胰岛素不够像你谁，那如果只有缺一点点，铬会怎样帮你加班掉。
0: 哦，那我在这个一篇报道上看到，就是说呢，他说吃苦也是吃补哦，就是有研究团队发现说，苦瓜萃取出来那个什么苦瓜生态，好像对血糖控制也是有帮助的。那我吃苦瓜可以吗？
1: 哦，不一样，苦瓜萃取它叫做什么？儿茶素。哦，儿茶素是在让你吃减补的。嗯，因为它会阻断脂肪形成，它会帮助脂肪怎样？代谢。
0: 是。
1: 那你今天这个报道是中国医药大学副院长侯廷荣博士他们医学团队研发的。
0: 对，他们的医学团队。
1: 它不叫苦瓜萃取，它叫什么？苦瓜生态。
0: 是。
1: 而且它下面有写，它是320公斤的苦瓜当中才生态1公斤，所以我们讲很简单。苦瓜必须先经过萃取，
0: 它要萃取过，然后把那个成分萃取出来，
1: 然后萃取之后再怎样生态，所以它等于是有点像鲜奈米，然后再讲再生态的一个概念，所以它的结构就不是儿茶素了，它变成苦瓜皂苷，它就是天然的植物胰岛素，所以你吃了这个胰岛素下去之后，它这边报道有写，
0: 对，
1: 饭后可以降血糖53%，那包括眼球很容易引发病变，
0: 对对对，都减少一半了，
1: 然后它还可以牵动我们的脂肪代谢，
0: 是
1: 预防肌肉萎缩，这东西它整个临床下来的什么相关数据
0: 是好，那它就是把这个专有的技术转移给我们这个生技产业业者哦，那我们今天那个吴总就带来这个好消息，对不对？
1: 对。
0: 现在目前呢是属于技转的商品，是不是？
1: 没有错，其实我们等于是工厂这边直接跟中国医药大学做技转，
0: 是
1: 因为中国医药大学他们有这么庞大的设备去做什么量产？
0: 对，
1: 他们在10年前就投入研究，而且很可怕，现在糖尿病一天哦，将近快20个人左右，因为糖尿病并发，而造成什么死亡？
0: 是，
1: 而且。一个数据更可怕，现在台湾人一天有70%得到糖尿病，
0: 哇，好可怕，
1: 那你看这个问题不解决行吗？
0: 是，
1: 对，所以中国医药大学才会跟什么中国医院这边做一个什么产学合作，
0: 对对对，
1: 投入研究，那10年有成，找到了什么苦瓜生态，
0: 是，
1: 所以苦瓜生态它的两个很重要的基转，第一个它本身就是植物胰岛素，所以它可以帮你把怎样你的葡萄糖完全送到身体的60兆细胞，吸收利用，
0: 是
1: 细胞吃到营养素，你的美腰啊，糖尿病的问题就是3多，因为他没有吃到营养素，他会吃多喝多那么多，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一直吃一直饿，可是你今天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他把营养素送到细胞了，细胞吃到了，他就不会饿，
0: 对，
1: 不会饿就可以控制饮食，可以控制饮食就可以控制
0: 是
1: 糖尿病，所以第一个它是植物胰岛素，那第二个。它是全球可以唯一可以激活胰岛素细胞，那你今天开始用一个逆转的概念，
0: 对，
1: 所以你怎样你的药就会怎样越吃越少，甚至到最后你的胰脏恢复功能了，你现在能够做饮食控制，
0: 哇，那不用再吃药了，太棒了，真是造福我们这个国内有150万的这个糖尿病患哦。不过呢，大家可以安心吃吗？
1: 可以，你看我们这个盒子外面哈，它就有印。9个国家专利，那你看旁边还有印一个咖啡色的，
0: 对对对，
1: 这是经济部颁发的发明创作奖，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产官学认证的一个什么商品，
0: 是，
1: 所以我建议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你买个欧贝吉啊，
0: 对，
1: 不要再乱吃了，对，你不要放弃自己，就是要积极来去面对去了解，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解决这个疾病，
0: 是，
1: 因为糖尿病急性肝胆功它叫百病之母，它会让你全身的跟血管相关疾病到最后都拉到你身上，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在做推广，
0: 是，
1: 所以我们直接让听众朋友有免费体验的机会，
0: 哇塞，这么好，免费体验，
1: 真的，因为糖尿病的人太多了，那我们今天开放10分钟，让听众朋友来做索取，
0: 既然这样，那个我又要来凹一下我们吴总了啦，他每次都说10分钟啦，但我知道他佛心来着，可以15分钟没有错吧，
1: 就开放15分钟，所以听众朋友你自己把握时间，
0: 对对对，其实多5分钟他要付出的是多蛮多的哈，
1: 对，所以可是为的听众朋友太多了，
0: 为听众朋友来争取一下，那电话号码跟我们讲一下，
1: 来，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0: 所以说我们预防也可以，如果说现在已经有糖尿病的朋友也是可以来，
1: 就像刚才我讲的，
0: 对对，
1: 你发现其实眼睛开始看不了，记忆开始变差了，容易腰酸背痛，容易累了，然后卡丘开始冰裂了，
0: 对，而且又爱喝糖的，爱喝含糖饮料的朋友真的要来这个来好好的保养一下，赶快拨打0800808995 0800808

0: 0800-999-5。今天开放15分钟，让大家来索取免费的体验包哈。那如果时间过了就没有了哈，不好意思哦。0800-808-995。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目前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年龄层越来越低，不再是老人的专利，而是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根据2015年的调查显示，台湾20岁到80岁的成年人每10人中就有1人有糖尿病，比例高达10%。而糖尿病患者呢，有超过95%以上是2型的糖尿病，就是因为现代人工作时间长，饮食精致化，糖分摄取过多，缺乏运动所导致。而如果不加以治疗或预防，就会产生许多的并发症。中国医药大学的研发团队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证实苦瓜生态有惊人的效果。

0: 而这个研究呢，也被九个国家授予专利证书。今天厂商特别提供了体验的机会，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拨打0800-88-995，0800-88-995来索取体验包哦。
1: 儿子，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2: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3: 哈，
1: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上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3: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哥，这么人配食面，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足以呢。嘿呀、
5: 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分吼，就会惊。
3: 人上至有最新三品，面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4: 佮有配三种酒料，介特别哦。
5: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3: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95-1888。上至关
5: 庙面，喝食够有料哦。
6: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集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购票请洽 KK Tix KLO。
7: 台湾的月娜，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真的呢，很多人都爱别人，爱别人，爱别人，却忘了好好来爱自己啊。那这个 Hebe 呢，最近也宣布要重返小巨蛋哦，台北小巨蛋在12月份呢要举办要去什么地方哦 ？2026 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一口气要连开六场哦。那最高票价是5200，最低是800元，全场是采实名登记抽选制。10月6号哦，就是今天呢，中午12点开始到10月8号中午12点开放登记，那13号开始会进行第一次的抽选还有缴费哦。除了演唱会之外呢，他暌违六年哦，在今年度也推出第六张个人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 When 的歌曲 Where Did Your Heart Go?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淡淡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5: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6: 鼓励高月车印告车告，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7: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6: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7: 我要，我要！
6: 台湾首庙天坛，
7: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 好，来分享这个聚亨网的报道啊，人工智慧 AI 投资的热潮呢，推升科技业的富豪身价，台湾也成为这波呢财富成长受惠者。根据呢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最新的排名，全球前500大富豪当中呢，有9位台湾的企业家上榜，有广达创办人林百里是以169亿美元净资产居台湾之首，川湖科技创办人林聪吉则是以164亿美元哦紧追在后。台湾上榜的富豪当中呢，联科发的董事长蔡明介是以153亿美元呢排名全球第198名，与林百里、林聪吉共同跻身全球前200大富豪。另外呢，还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台达电创办人郑崇华、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兴、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等等，另外还有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等哦。那入榜者呢，涵盖了电子制造、电源管理、半导体还有金融业，九人的净资产呢，较去年同期都增加哦。好，以上的这个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继续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也就是说呢，大家呢，如果说离开你居住的城市或区域的话，你会想念的美食是什么呢？有没有一周呢就是会吃好几次的美食哦，都可以来分享。Angel Lee 呢是说，一早有听到刘宇宁的讲真的，害我整个精神都来了啊。小峰也是说呢，一早就是最爱的刘宇宁，好好听哦，所以呢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爱你爱你 Jumi Jumi。 好的，谢谢你的 Jumi。 这个霞飞哥呢是说这个 Bread and Police 哦，好听好听几把婚。然后呢 Bruno Mars 的恰恰恰哦，听到以后感觉呢好像要开始休双十连假了哦。嘿，这个礼拜呢真的就是相关的主题哦，明天再告诉大家哦。好的，再来是金钻呢，他说今天选 A， 解答说得很好，冷静不受旁人左右，真的说得太好了。其实一句话呢，就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老固执啊，老 Coco 吗？老固执啊，没关系，我跟你差不多，反正我们跟霞飞哥，我们三个人就是那个金三角，有没有？那个拍到顶俱乐部金三角，我们都不能少其中一位啊，三足鼎立啊。好，再来是这个真鲜令妮真鲜，现在每个礼拜吃的美食好像都蛮固定的，像是萝卜糕啊、抓饼啊、台式汉堡。不过如果还是待在台湾，我觉得应该都还好，不会有那种太过思念的，要出国了才开始想念这些美食哦。丽娟说呢，现在基本上都在家吃哦，像是外食会想到霸丸，尤其是彰化的霸丸，好坏内馅有很大不一样，好吃又贵一点的大概就是里面会包一些干贝哦，偶尔也会想要去吃一下，这是彰化人独享的这种美食享受哦。 Very good very good。 我记得我去彰化吃的是北斗霸丸，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有吃过一家，里面笋子超多，只要笋子超多肉好咬，基本上就是非常过关，酱也还不错哈。不过后来我又有几次去北斗又找不到那家了，然后吃另外的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吃。英英呢，他说今天好巧不巧刚好买面线当早餐，外带老板都会把配料都加好，进公司打开盖子拌匀就开吃了。我跟公司同事呢，基本上每星期都会吃一次公司附近的面线，因为周围只有便利商店哦，选择性不多。欸，我很羡慕能够把面线当早餐的人欸，因为我每次都怕说这个口味太重啊，可能嗓子也会变会影响到，或者是说一早就吃这么重口味的，怕那个同事会这边在那边有意见呢。但是我就很羡慕那种哇一早就可以吃面线当早餐的人，就吃得很开心，吃得很爽的那种感觉啊。娟娟呢，他说今天选 C， 会加一点点胡椒粉还有黑醋，搅拌均匀适口感之后，调味料再递增加这个进去哦。会想念家乡味的臭豆腐的摊车，还有卖鹅啊肉跟大肠面线的店家，去园林妇产科回诊哦，必吃的蒸饺、拉仔面还有那个油葱桂等等，一个礼拜呢可以吃很多次的美食是蛋饼、润饼、面线、素食面、古早味饭团。他说呢，今天又是让人家吞口水的一天，没错没错，
我也应景来吞一下哦，刚没吞，现在一定要吞一下。金钻说呢，选 A， 我已经离开好几个居住地了，也没有特别想念的味道，应该是我对吃比较没有那么挑剔吧。 Kelly Lai 说呢，先选 C， 我想念高雄阿北推着车的臭豆腐啊。我觉得那种推车的臭豆腐也是要看呢，如果说有那种推车臭豆腐呢做得很好的，它就是真的超级好吃。我有一次去那个阳明山泡温泉的时候，路边呢就有那种车子小发财车开的那个臭豆腐摊，真的又酥又好吃，泡菜也超级有味道，然后加辣椒真的太赞了哦。后来就再也找不到那一摊了啦。邓嫂说呢，选 A， 如果离开居住城市会想念炒面还有综合汤，每次去吃老板都知道我要吃什么，那种感觉真的很开心哦，就已经吃到很熟了，对不对？燕雨今天放假，在中明南路保养车车。茂峰呢，祝大家安康，听歌帮盖大楼。阿明南呢，刚刚听到呢，费欧娜在讲那个无蒜不欢呢，他说呢，他吃东西也会加蒜头，来吃饱后呢，来哦，他说公主吃东西会加蒜头，很棒。吃饱后来来来，阿哥金吉嘞啊，来来来，明南明南，你不要跑啊，就是你了，丢鞋弟啊，来，哇，今天早上没吃蒜头了。可恶，便宜你了啊！好，我们就分享到这边，谢谢。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 给我加强监视，
3: 帮我分开装。
4: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5: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4: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4: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听到的是江蕙的《你敢会想阮》。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他是小时候有参加过五等奖哦，表现非常的杰出，后来呢也推出过几张个人的专辑哦，之后呢他则是转行当房仲的创作歌手萧红人的歌曲《我的世界没有你的音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交通部为了提升国旅，推出了国旅补助方案，1111人力银行针对全台的旅馆饭店还有民宿呢，进行了旅游补助政策现况调查，发现如果呢未来政府再推国旅补助，业者认为最重要前三大项的项目依序是补助金额的高低，还有是否涵盖周五周六，还有补助期间的长短。调查结果显示呢，业者表示哦，在政府推出国旅平日补助方案之后，近期呢中秋节连假当中有 50.7% 的旅客入住后呢会增加餐饮的消费，33.4% 呢带动了周边景点的消费，23.4% 延长住宿，22%呢购买饭店的套装活动，另外有14.5%呢带动伴手礼还有购物。由此可知呢，国旅补助产生的周边效益不只是局限在住一晚而已。然而调查也发现哦，旅宿业者对于呢行销国旅还是相对保守，62.4%的业者表示呢没有针对这次国旅补助特别进行什么宣传行销，只有36.3%有进行宣传，以及呢1.3%考虑中。而在有宣传行销的业者当中哦，管道是以公司订房官网75.7%是最高的，其次呢在这个 YT 啊 IGFB 还有呢 Trace 上的社群媒体有44.5%，还有订房平台有35%。那人曾仲威就分析哦，国旅补助的外溢效果已经从补助房价扩大为带动消费，需要仰赖地方政府还有业者共同来打造更优质的旅游体验。近年来呢，这个兴起的体验行销，业者除了透过订房官网来行销国旅，也越来越重视哦社群媒体还有订房平台的顾客评价回馈，将补助还有平日的房价、餐饮、景点、亲子活动还有延长住宿方案结合，把旅游补助呢转为比较实质的效益哦，成功的开发新客群还有回头客。而调查显示呢，现行国旅补助最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了补助金额有限是 43.8%、是第一名哦，大家最觉得需要改善的，可使用的期限太短有 37.8%， 申请程序可能繁琐有 29.2%， 以及呢核销作业增加人力负担也有 28.9%。 而当被问到呢未来政府若再推国旅补助会最重视哪些条件呢，答案显示补助金额高低 39.6% 占比最高，其次是否涵盖周五周六有 34.7%， 补助期间长短是 34%， 能带来实际订房人数有 30.7%， 以及政府宣传的力道有 26.9%。那曾仲威就表示哦，对业者而言需要解决的是需求分布不平均的问题，周末连假一房难求，而周一到周四却存在着大量的空房，建议国旅补助应该从鼓励平日出游转向降低请假成本来着手，例如企业增加特休日，鼓励员工来安排周末搭配平日的旅游行程，甚至于是修法调整特休的天数，都是未来可以思考的方向。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你好，我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2: 少年的这菜吼，给予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3: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4: 谢谢你，年轻人。
5: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4: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
5: 这个城市
4: 最想念的声音，
5: 最温柔的声音，
3: 都在
4: 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8: 城市夕阳

西安官网时间，我是李野客。2006年，西安乐坛迎来了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些首重要的流行。

0: 最升级的小天后麦蒂，
1: 在这季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就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lace 空降第十名，这次也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蒂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的。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得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fast now, but I used the fly.
1: Tiesto with 21
2: Savage. Hey,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红色地大公》演唱的主题曲《Battle Up》，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手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唱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Alright， 那些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Bacteria After Hours》，来自娜姐年轻混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0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在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2名了。

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rick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及隐喻解构有毒。

0: しい水木奈々です。
1: コーナー、コーナー、新コーナーは？
2: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1: 刚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2: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1: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2: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1: 那是安尼，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2: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1: 安尼，我嘛要急来下载。哈
2: 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1: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3: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4: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5: 妈，怎么办？
6: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7: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8: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9: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1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巫启贤呢之前也是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哦，然后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那种短影音哦，就是那一个节目当中哦，就是康康呢还有那个欧弟啊在吐槽说呢，巫启贤写的歌真的是音域非常的这个宽广，而且难度非常高，而且呢有时候唱到都快要没气了哈，唱到快断气，看到阿公在跟我招手这样子哈、哦，然后巫启贤也幽默回应说，你说那几首歌都是我写的歌哈、哦，像是什么太傻、红尘来去一场梦啊，还有张学友唱过的只想一生跟你走等等哦，他这个中间有一些部分呢，真的是这个需要一点气比较长来好唱了。好，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太傻，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中岛美嘉的 Always， 那 Fiona 也跟你说声拜拜，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足久无看到你吼，去病院摕药安尼，吼、哦，精神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安尼哦。
3: 我今嘛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演化，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也够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2: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3: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088-995，0800-088-995。
4: 黄金元素0800-088-995，0800-088-995。
5: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6: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7: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6: 购票请洽 KKTix KLO。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9: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10: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10月6号礼拜二哦，中午的12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哦，陪伴大家吃午餐。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彼得又跟大家预告过哦，他的名字呢叫做杨丽，最近呢也发行了他个人的最新专辑，取名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那杨丽呢其实是2021年大嘻哈时代当中的冠军哦，在得到冠军之后呢，反而被冠军的头衔给束缚，低潮了3年左右的时间吧，才在台南遇到了这位他的贵人欧贝贝，给他写了整张专辑的一个灵感。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杨丽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啦。第一首歌曲呢，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10月6号天秤座，同时也是歌手 Julia 吴卓源的生日。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吴卓源的 Higher， 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E 开头的歌手哈，他就是90年代呢整个西洋乐坛当中白人嘻哈歌手的代表之一，他的名字叫做 Everlast。

来自于 Everlast 在1998年所发表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What It's Like。 其实在整个西洋乐坛当中呢，如果讲到嘻哈音乐，几乎清一色都是黑人的天下，但是呢 Everlast 却在1990年的时候呢，以一个白人嘻哈歌手的身份来发片，结果呢果然是惨遭滑铁卢。那唱片销售的成绩呢其实相当的不理想哦。那后来 Everlast 呢他本人也没有放弃，找来了其他两个团员组了 House of Pain 哦，这个嘻哈团体组合，结果呢靠着一首 Jump Around 呢红遍了各大的舞厅，也让 Everlast 尝到了走红的滋味。那后来在团体解散之后呢，他才又持续的推出个人的专辑作品，并且在音乐当中呢融合了蓝调、民谣、放克、爵士以及乡村等等的音乐元素，受到欢迎。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 Everlast 他1998年个人专辑当中的好歌 Today。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那么今天西安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啊，再来彼得要推荐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F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美国乡村音乐界当中的天后啊 ，Faith Hill。

这是 Face Gill 他音乐生涯里面的第一首拿到了全美热门单曲榜前十名的单曲，叫做 This Kiss。 如果讲到现在西洋乐坛当中的国民天后，很多人呢可能一开始联想到的是泰勒斯，因为泰勒斯呢他一开始走的就是那种乡村国民天后的路线，但事实上呢在泰勒斯之前呢还有一个大前辈，同时也是在乡村乐界当中来走红，也是有着国民天后的称号，他就是 Face Gill。 那 Face Gill 呢出道多年呢，全球的唱片累积的销售数字呢更是突破到了3000万张以上，也得到过5座格莱美奖的肯定，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么继续在我们的西洋音乐 A to Z 的单元里面呢，继续来送上这首单曲，是在2000年发行就获得了 Billboard 热门单曲年终榜总冠军的歌，叫做 Red。

Faceo 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呢，真的唱过了非常多厉害的好歌哈、哦。那继续比较来选播到的这一首，当初由于搭配着电影《珍珠港》一起来播出，更是让这首歌曲爆红哦。而且这个歌呢，应该可以算是他在台湾最广为人知的一首单曲。马上来欣赏到这首歌《There You Will Be》。

来自于李佳薇的歌声哦，叫做《向天堂的悬崖》。那么李佳薇呢，其实出道多年哦，中间也曾经转战过防仲界。那最近呢，终于因为了《甲乙丙丁》这首歌哦，让他大红。那最近的他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哦。他说呢，最近都疯狂的在录音哦，除了有新作品、有新版本，然后还有 OST 跟游戏的歌曲等等哦，都有哦。那接下来呢，他也会在10月份呢，在深圳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那台湾场呢，目前是还没有确定哦。他也希望呢，可以把演唱会呢，很快的带回台北。真的恭喜李佳薇哦，她也可以算是磨了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终于有一首大红的歌哦，让大家呢认识到她的歌声。再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JJ林俊杰《浪漫写意》。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好，中午的12:56送上的是卓文萱的 Super Number One， 以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 Coco 李玟的好心情。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央丽就会带着她的全新的专辑作品哦，漂亮美好欧光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不要走开，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城市in 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来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2021年大嘻哈时代的冠军。八月底，他也推出他个人的最新专辑哦，取名叫做《漂亮美好欧匡荣》。哎，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我们赶快把他欢迎进来啦，欢迎杨丽。
8: 彼得你好，大家好，我是杨丽。
7: 是的，恭喜啊，最新的专辑呢《漂亮美好欧匡荣》已经正式的推出数位音乐平台，听得到这一次的新歌，那实体的专辑也会发好，那目前呢是在做预购当中。当然听众朋友，你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觉得不错，有兴趣呢，欢迎您直接上杨丽的社群这边来做预购的动作啦齁。那这次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作品了齁，前两张好像都没有跑唱片的宣传，原因是什么？
8: 前两张我们在音乐制作上或者是在宣传行销上面，其实都还是一个刚开始在摸索阶段。那第三张
7: 处于一个经验值比较低的状态，
8: 没有错哦。然后第三张来到整个故事也许都相对成熟了一点，也开始有去想规划要怎么让整张专辑可以在更有系统性的去让大家听到。
7: 是，
8: 对，所以这次有这个上电台来跟大家分享。
7: 是，那无论如何一样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关注一下杨丽今天的歌曲，听了如果觉得好像蛮有才华的，好像觉得蛮有才情的，前两张专辑也欢迎你回头去听，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只要你上 KK Bus 或者这些数位音乐平台搜寻杨丽这个名字呢，就可以找得到他之前所有的音乐作品。那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认识到杨丽，可能是从大嘻哈时代这个比赛来认识你。回想一下2021年的冠军，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际会之下，你会想去参加这个比赛呢？
8: 2021年那时候我正在夜市
7: 在夜市，
8: 对，是平常的工作，在卖甜甜圈
7: 真的假的？
8: 对，然后我记得上班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那时候的制作人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有这个消息就是最近台湾要来办一场那个选秀，嘻哈选秀节目。
7: 是，
8: 对啊，那时候我处在这个工作跟所谓梦想嘛写歌这件事上面一个犹豫，一个决定在徘徊。那听到这个节目一出来， 其实当下没有想太多，总觉得这个就是安排好的、嗯、对，然后印象深刻就是在上班的时候接到朋友这通电话，
7: 嗯，觉得好像有这个机会，然后呢奖金好像也不少，然后
8: 没错，
7: 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一个诱因了，
8: 非常关键的线索
7: 哦，因为有到百万嘛、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8: 是，
7: 那当初是在夜市摆摊听到朋友的一个建议，诶，觉得好像是一个机会，去唱了之后就得到了冠军、哦、当然这中间呢可能经历过很多非常辛苦的地方。那看了一下资料、哦、你是在台南念书念视觉传播，
8: 对，
7: 那后来跑去唱大嘻哈时代，这中间的转折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你接触到嘻哈音乐呢？跟你本职的视觉传播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对不对？
8: 对，在上大学的时候、嗯、学校的社团，
7: 嗯哼，
8: 我们有一个社团叫做嘻哈研究社，
7: 哎呦，
8: 对对对、哦、就是大家说的嘻研社，
7: 嗯哼，
8: 在里面认识到了学长，嘻研社的学长跟那时候同期的、嗯、一起来这个社团玩的朋友们，
7: 是
8: 在大学的这个课外的时间，我们其实花了蛮多时间，不只是在社团里面，
7: 嗯哼，
8: 平常我们也会在朋友的套房啊租，就上面有一些简单的设备，其实我们蛮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那边大家一起做歌，
7: 嗯嗯，
8: 对对对，
7: 就觉得很开心了，
8: 嗯、
7: 哦、然后呢就认识到嘻哈音乐哦，但是没有想到呢去参加了比赛之后得到了冠军，觉得呢嘻哈歌手好像可以变成我终身的志业。那正当大家觉得可能你得到冠军之后也许会有新专辑，也许可能要一飞冲天的时候，你好像就遇到了一点低潮，对不对？
8: 对对对，主要也是这个冠军的头衔让我有一段时间是用比较没那么健康的方式去看、嗯、看待这个，
7: 没有在嘻研社里面玩音乐这么样的轻松自在，
8: 没有错没有错，仿佛有一些标签或者是有一些枷锁
7: 就把你铐住了、
8: 哎、喜欢的东西突然变得很沉重去了，对、嗯、有点这种感觉。
7: 是，所以呢这个中间呢浮浮沉沉了几年，24年吧，哈，24年好像遇到了一个欧贝贝，
8: 没错，
7: 他改变了你的人生，促成了这张专辑的完成。好，我们先来听歌哈，这次的专辑作品，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好，我们来欣赏这次专辑当中里面的新歌，叫做《不知道会不会太晚》。回头我们再请央丽来跟大家聊到这些歌曲。
9: 这一通电话选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不是我拖了太久？如果有天发现自己也迷路了，我不期望你找不到我，之后回家的日子就剩再少。心里想说的话再多，为何等到了比赛后再留言，都还不知道怎么再跟你开口？记得我3个月大半夜的手术室外，走廊听到的是你在跟医生拜托，当胸口被一刀疤盖过，你说平安就好，不奢求太多。其实我想做就做，说到做到，不然就不要开口。如果想做你的骄傲，不需要别人来拍手，这倒也是。想什么的问题，做什么都答案。说过你最讨厌解释，选一条路，我在等一个位置。想从小一直在等你的 yes。如果能再肯定话，我可以不说真心话，让你刮目相看，哪个第一名是不是就能更自信吧？总还在没大脑都想不通，为了什么才一直在跑，肯定的掌声中远远不够，也许才不断的往外一直在找，但有时它就像噩梦，梦梦夜里又钻出个缝，墙上被吹出个洞，你我双眼哭得一样重。

道怎么让你不再担心睡不着，所以常把话讲太满。时间天很残忍，时间就摆在那，却没察觉过它流动的快慢。流星化成了一道一道白发，这一生已经短到不能够再短。当初录音的路上，车厢的窗外，那是一片片的雾蒙。手机的画面停在你简短的讯息，只想恭喜儿子如同明明你从未错过每篇采访。手机搜寻那都是我名字，沉默比巴掌还相爱的形状，换了个模样，但从未停止。江南的一个拥抱，那种平静我甚至不需要他们，不需要赢得全世界也能够随时带踏进的家门。当这一份陌生的温暖来自最熟悉的家人，我们都还在努力成为小时候选同他，选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我真的拖了太久。如果当初发现自己我需要你，妈妈最害怕你离开我，给你的爱我最害怕太少，就算没有你给的再多，只希望不用再等到比赛后再留言就能够先跟你开口，不知道会不会太晚。台湾说真的我不知道。

0: 好，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今天节目现场呢，要再度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他的名字叫做杨丽。
1: 大家好，我是杨丽。
0: 来，杨丽怎么拼？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如果要搜寻你的社群，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快的一个介绍自己的方式？
1: 杨丽就是 YOUNGLEE， 我有一个小绰号337，因为你把337倒过来，刚好就是我的丽 LEE。对，可以这样子去联想。
0: 对，所以呢，他叫做杨丽，也叫做337。哦，那这个样呢，就是很年轻的那个样哦。欢迎大家呢上 Google 啊、哦，或者是一些数位音乐平台呢，多多搜寻一下他的新歌。这次的专辑呢，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哦。哎，欧光荣这一号的人物，在整张专辑里面变成了一个主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当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认识到这位欧大哥呢？
1: 欧光荣是欧北北的本名嘛，然后他在台南有经营一间热炒店哦，对，我们是在2024年4月的保生大帝生日会上认识的，对，在台南的一间开山鸡庙，
0: 是，
1: 对，他是拜保生大帝，每年四月都会是他的生日，
0: 对，
1: 大家会封街在那边吃板德庆祝他生日，
0: 很热闹，
1: 就是在那个晚餐上面，朋友介绍我认识这位欧北北的，一开始只知道他是有在发爱心便当这件事情，对对对，
0: 而且他一发很多年了，不是发音
1: 很多年哦，后面去查，网络上的报道，2014年就在发便当了，
0: 是发到2024。你当初认识他的那个关键年份的话，就是发了十年，
1: 整整十年。对，不算疫情那一年的话，其他就是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300份便当，就是没有停过。
0: 哦，那欧贝贝他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人？
1: 欧贝贝他在经营海产店之前，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我们说比较
0: 荒唐
1: 的过去，对对对，荒唐的过去，在他29岁那一年的时候，一无所有，对，一无所有的时候，妈妈的一句话给他的这个想要给自己回头的这个机会，
0: 是，
1: 对，从那时候开始，他做过补习班的那种交通指挥吗？停车场的管理员，然后后来才跟亲戚一起开了这间叫猪仔店，在台南南区的一间热炒店。
0: 哦，
1: 对对对，然后
0: 现在还有，
1: 现在还有，推荐大家去有空去，
0: 要多多推荐哦。我们台南听众很多，
1: 有，特别推荐一下大家，如果去台南的话，可以到这间猪仔店用餐。
0: 猪仔店也是你这次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1: 没有错，
0: 就是他的店名，
1: 就是他的店名。
0: 哎，
1: 对，
0: 这个也算是一个直接帮欧大哥打广告的一个机会哦。第二个点哦，这个歌哦，也是这次杨丽呢收录在这次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新歌哦。那刚杨丽有跟大家介绍他认识的这位让他重新再起的这位关键的欧大哥欧贝贝哦，在台南的南区开了一家热炒店哦。那他每年呢都会到那个保生大帝庙里面去发爱心的便当。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你觉得哇，这个欧大哥欧贝贝的故事太正面了，你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专辑的主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会突然变成你只是跟他聊天的一个长辈，然后他的故事激励到你，进而你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专辑的主轴，像这次的专辑就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啊，你还用了他本名三个字，对不对？他的店名都不叫欧光荣了，
1: 对，直接用了北北的本名这样子。说正面嘛，其实让我会想要以北北的原型来做这张专辑，不是他过去的荒唐岁月，也不太算是他现在发爱心便当的这些善事，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在这两个完全极端的情况下，这个中间他打算要给自己改变的那个瞬间，29岁你已经一无所有了，怎么还会觉得自己还可以给自己再一次机会？那个瞬间
0: 逆转人生，
1: 对，那个逆转人生瞬间，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整张专辑围绕着遗憾他的荒唐岁月，但是有没有一些美好，其实往往都是在这种遗憾里面诞生出来的呢？我觉得是这张专辑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0: 是，那整张专辑呢，你希望以欧光荣当作主轴之后呢，做成的这张专辑作品，请问他现在有机会听到了吗？
1: 北北已经听到了，
0: 他会听数位音乐平台。
1: 我 我好像没有去问他是从哪一个平台上听到，但有看到他的脸书有分享，
0: 是，
1: 对对对，
0: 分享你这次的专辑
1: 《饶舌歌手337》，用我故事写成一张专辑，大家赶快去听，这样
0: 是，对对。那我相信欧贝贝呢，这个欧光荣先生本人呢，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因为他本身自己的故事可以激励到一位年轻的小伙子337。做成了一张专辑作品，哦，把整件事情呢发扬光大，哦，当然没有把他过去的一些事迹都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呢确实是一个给你做一个新专辑的一个契机点。好，我们刚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得饶人 True，这个 True 呢是一个真实的 True， 且饶人这个歌也可以算是欧光荣先生给你的一个启示的一首歌曲，对吗？要不要来介绍一下当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出这首歌曲？
1: 北北在进热炒店的时候到发便当这段时间，有一位清水祖师爷，特别帮了他很多忙，他会在很多时候跟北北沟通，指示他可能要接下来去做什么，接下来去做什么，有一次他要北北去医院探望一个他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这个朋友之前伤害过北北，他们已经断联很久很久，所以北北一开始不太知道祖师爷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还是去了医院，在楼下待了好久好久，最后才上去见那位朋友。北北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多说后来跟他朋友讲了什么，但是有一句话是北北就跟我讲说，原谅别人也是一种快乐。这对似乎在北北这个阶段已经有一个豁达在了，但说实在在我这个年纪其实还是有很多困惑，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
0: 没错，
1: 对对对，一下放下了一下原谅的，真的有那么容易吗？原谅别人真的会是一种快乐吗？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这首歌在这张专辑里面又有不同意思，也许大家第一印象是讲原谅，讲放下，但其实那个是北北那边的豁达，如果说放在我们这个年纪有了一些困惑的话，与其说要去原谅这些伤害你的人或放下伤害你的人，有限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去珍惜，我觉得是这首歌要去表达的一个珍惜，围绕在珍惜这上面，珍惜你爱的人，珍惜你在乎的人。
0: 是，那当然北北的一个人生的机缘跟人生的状态之下呢，跟你现在也许是一个二十几岁将近三十岁的一个年纪，可能没有办法100%了解到北北的那种豁达的一个心态，但是呢如果放在年轻一辈的人来讲呢，珍惜眼前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1: 对，
0: 那刚央丽呢跟大家聊到，这张专辑呢围绕着遗憾，算是呢可能比较小小黑暗一点点，但整张专辑里面呢还是有亮点存在的，就是漂亮美好这四个字。漂亮美好跟欧光荣，像我们刚聊到欧光荣就是那位欧北北的名字，那漂亮美好这两个名词你是怎么搭在一起变成专辑名称的？
1: 我们有一个很欣赏的前辈，他在台湾有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叫 Pretty Nice。
0: Pretty Nice，
1: 对。然后他，我记得他有一个系列，就是把这个 Pretty Nice 翻成中文，他就选了"漂亮美好"四个字，漂亮美好这四个字其实不是很陌生的形容词，但是把它摆在一起又跟这个 Pretty Nice 的连结，当下我就觉得这个蛮让我有印象的。对，然后在这次制作专辑的时候，漂亮美好这四个字是完全就又跑出来一次，我就觉得应该就会是这个名字。
0: 是，其实这个四个字呢都是我们平常认识的这个四个字，那漂亮跟美好也许你不会把它摆在一起，这个摆在一起跟欧光荣摆在一起，有一点点那种反差感，就成就了整张专辑的名称。那当然也是因为整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漂亮美好，这个歌也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女生薛逸丹一起来合作。当初跟阿丹合作的一个契机点在哪里？怎么会想要邀请这位女歌手呢？那会唱歌的女生这么多，对不对？
1: 制作人一起在讨论这首歌的时候，把漂亮美好设定成一个乌云密布的氛围。那在这个乌云密布的情况下，
0: 歌曲展现的感觉，
1: 对对对，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需要一道温柔的光，一道太阳的光，
0: 圣光照下来，
1: 没错没错，那个圣光到底是谁，我们那时候就想了很多可能 有机会合作的。后面聊到薛怡丹，刚好那时候制作人正在帮他制作另外一首他的单曲
0: 哦。
1: 然后我们老板他自己也是薛怡丹的忠实听众
0: 粉丝，
1: 对对对，冥冥之中的安排，薛怡丹的名字出现在我们讨论里面，没多久就联系上了他。我们视讯第一次视讯，他刚好在北京演出。
0: 他在北京演出，
1: 他在北京演出。对，我们大概聊了一下这首歌的想象。后来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在录音室了。然后他也带了他在家里就写好的副歌
0: 啊，歌词
1: 没错。对对对，歌词。然后我们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哇，那也是和制作人第一次听到《漂亮美好》这首歌的副歌的样子。就觉得真的就是薛怡丹了。
0: 所以在正式录音之前，你们都是对他抱持着一个想象，他如果声音，他的歌声，可能听到其他的作品加进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薛怡丹他是一个爵士歌手，功夫底子很深的一个歌手，
0: 很有韵味的一个女生。
1: 对对对，
0: 很唱歌，
1: 没错没错，很有韵味，他的质地跟温度完全是我们想要找的。
0: 成就了漂亮美好这个歌哦，放在整张漂亮美好欧光荣这张专辑里面呢，算是一个微光的亮点。
1: 没错
0: 哦，来欣赏这首杨丽跟薛怡丹的合作哦，歌名就叫做漂亮美好。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彼得。节目现场再度欢迎我们这位嘻哈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杨丽，再度欢迎。
1: 彼得你好，大家好，我是杨丽。
0: 漂亮美好欧光荣这张专辑呢，数位平台现在已经听得到了，但如果听众朋友陆陆续续听到今天的歌曲，觉得有 touch 到你，欢迎实体专辑的部分呢也帮我们支持一下。实体专辑的连结就搜寻杨丽他的社群哦，上面就可以直接购买的连结，现在都预购当中嘛，对不对？预购有预计到什么时候吗？收单
1: 到10月12号，
0: 十月十二号收单，
1: 10月12号，
0: 所以剩没几天了哦。就请说我的听众朋友，如果喜欢哦，这个把握机会哦，因为呢，这个购买该位歌手的实体专辑哦，对于这位歌手来讲呢，真的可以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这次的新专辑里面哦，叫做《圆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怎么会写一个歌跟圆环相关呢？
1: 圆环在台南是相当有标志性的一个道路的一个
0: 东门圆环、西门圆环、北门圆环，
1: 对对对，相当有特色的一个叫那个道路规划的一个我刚去台南念书的时候，很常骑车会在圆环里面迷路，
0: 迷失，
1: 骑错圆环，或者是从错的路绕出去这样子，
0: 岔错路口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圆环，因为毕竟也在台南住了6年的时间，对，圆环这个符号其实已经在心中有一个记忆了，
0: 特殊的记忆。
1: 对，那这张专辑里面，特别是背景设定在台南，圆环在这张专辑里面就给我了一种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嘛，在一些选择跟决定还没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像在同一个问题里面一直反复的绕？对，有人绕出去了，有人还在里面，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在里面哦。还有用圆环呢来比喻。真的，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每天都要做很多很多的选择哦，包含了你的早餐要吃什么，你的午餐，对很多上班族朋友来讲，哦，我中午要吃饭还是要吃面哦，都是一种选择。有的人绕出去了，但有人里面绕个半天还绕不出去哦，就可能比较钻牛角尖一点点。你本身算是这样的人吗？
1: 没错，
0: 是比较容易在面钻个半天，
1: 会比较想的比较，对对，会想太多的，对，
0: 想的比较多一点点，
1: 想的比较多一点。
0: 那也希望这首歌呢，能让想的比较多一点点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啦，好不好？刚杨丽呢有跟大家聊到，本身在台南念了6年的书，在台南也待了好久的一段时间，整张专辑呢都很多的创作背景都在台南，包含了欧北北哦，这个欧光荣这位阿伯哦，他开个店哦，叫做主宰店哦，在台南的南区。第一首歌曲的音处也叫做早安周六西门路哦。之前呢，刚第一段有跟大家聊到的，以前摆摊的夜市也在台南，本身对于台南的连结算是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时不时还是会回去台南吗？
1: 很蛮长的，一个月基本上都会回去一次。
0: 因为我们台南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哦，这个 FM97.1 台南之音的朋友很多哦，所以呢，真的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整张专辑给他支持起来哦。我想整张专辑，也许台南的一些听众听了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觉。专辑在播出之后呢，也许主宰店就会出现很多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听众了，我保证一定会有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关注一下杨丽这位歌手哦，漂亮美好欧光荣这张专辑。专辑一发了之后，可能会有专场，接下来有计划吗？
1: 有，我们预计在12月年底的时候会办我们这张专辑的巡回，小巡回这样子。
0: 是，那小巡回听说北中南三个地方都有，
1: 三个地方都会有。那实际上的时间在持续关注我们消息。
0: 来社群搜寻的关键字是
1: 杨丽底线337 YOUNGLEE。
0: 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还没有按赞按追踪的，就是给他追踪起来。那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暗公教。暗公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他是在写睡不着的人，都在想
0: 夜猫子。
1: 对，夜猫子。我当初是听到江蕙姐
0: 他有一首歌叫暗公教，
1: 没有错，他把睡不着的人比喻成暗公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 有在讨论一种南坎弃儿，是这种，
0: 我知道，
1: 对，那身为南坎人，长大之后才知道，
0: 南坎弃儿，
1: 大家讲的南坎弃儿跟阿姆公教是同一个，是指同一个，就夜路，就是指夜路，
0: 是
1: 啊，这个连结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在最后一首歌里面，虽然设定在台南，但是最后还是用一个南坎的这个南坎
0: 标志南坎。

0: 是非常的不错，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呢注意一下交通上面的安全，这个晚上开车的这个莫名其妙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点。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感谢央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你接下来的专场接下来的音乐作品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发展，谢谢央丽哦。
1: 谢谢彼得，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在苏打绿的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5。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日本歌手青季日华丽翻唱的版本 Viva La Vida。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OK，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01，校园上线三个小时，跟我的微粉第二次相约，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进行城市舒服嘞。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OK， 最近呢，有朋友就关心了，我呢要去沙拉托之旅的行李的重量。每次出国呢，其实呢，行李重量都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因为超重要缴交的钱呢，可是很多很多的呢。这一次呢，好像其实你早去。去飞长城的话，欧美航空公司多半平均下来大概都是在23公斤，但你要知道哦，因为呢去的时候都是冬天，冬天呢都会带很齐全，然后比较厚重，那么从头到尾系头系尾，帽子啦、耳罩啦、围巾啦、手套啊、厚袜子啊，然后保暖的鞋子啊，尬的23公斤，我想我应该还是可以顺利的啦。

0: 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好久没看到你去病院拿药啊，精神跟气色是越来越好啊。呵呵，
7: 我现在吃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还有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还有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全世界唯一可以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还有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6: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7: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808-995，0800-808-995。
4: 黄金元素0800-808-995，
8: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9: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8: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林迪温良的歌曲发烫，连续假期特别有大型的活动，这人潮呢是哗咻起来，非常非常的拥挤。昨天呢已经事先有提醒了，这国庆的一些活动预演啦、周边的交通管制要特别提醒北部地区哦，这个台北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的留心，以免呢你的时间还是要抓浪一点，以免呢会延误到哈、哦，不管是聚会或者是呢洽公的部分。那现在再来看到10月9号到11号啊，你知道假日尤其是现在演唱会哦，这个很多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热门哦。10月9号到11号台北大巨蛋演唱会，还有10月10号啊台北101国庆展演。好，在疏运的部分呢，台北捷运也公布了疏运的措施，善用这些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有些出口会进行分流及管制，还有提醒国庆夜前往信义区的朋友要多加的注意哦。那甚至台北捷运也说了，活动期间呢会善用运用 AI 人流分析及智慧导引系统，会依照现场的这个人潮状况适时的来这个加密列班，这列车次的一个这个班距，那同时也会增派人力进行车站引导及管制哦。这方面的讯息一旦光辉的十月有很多的一个活动啊，有很多爱国家的一个表现，真的都很棒，但呢稍微的互相的礼让哦，避免呢很躁动的情形之下呢，常常呢都会有一些的纠纷哦，所以提醒第二次来参考一下啦。

0: 啦，真的很过分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晨曦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晨曦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陈宇锁定陈氏广播网，校外在空中陪伴我的微粉第二次三个小时，陈氏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 92.9，南部是971。这几天特别台湾的秋天了，一定要多加的注意温差哦。你知道尤其是南台湾早上跟中午好热哦，秋老虎的一个威力哦，你都会觉得好晒，出去走没两步哦就非常的湿哒哒跟黏黏的，但你又要防晒多喝水，然后一到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又要注意温差，又要添加外套，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意识起来，就是我习惯背大包包，虽然有时候东西少，然后会那个海底捞针的 feel 都捞不到我真正想要的。夏天哦，我的右肩就觉得还蛮轻松、轻盈的。然后呢，现在我赫然的发现，我秋天我觉得右肩呢，我感觉会比较疲累一些些，因为就是负重，有吗？就会塞了很多东西哈、哦，这个雨具啊。好，也可以防晒，然后也可以以防万一的下雨，然后还有会多了比较有厚度的外套，所以你就要用洋葱式的穿法。不过转念一想，我想说好吧，那就当做体能训练，有没有？好，重训一下，但呢左右两边要稍微的均衡，不然呢右肩会有点吃不消。提醒第二次，尤其是这两天，因为还是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甚至北部地方呢还会下雨哦，下雨的那个凉度甚至会接近冷度哦，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天气上的变化。那特别注意呢明天礼拜四的清晨，这低温呢特别是在山区或云量较少的时候，有可能下探到一字头，就是19到20度。那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出入山区的话呢，要更加的注意小心。要到礼拜四开始吧，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减弱，到时候的气温呢就会慢慢的回升。那今天的参考的高温，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大概是26、27度，竹苗、台东28、30度，中南部还是很高的31、34度，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是有温差的，适时的添加衣服吧。

0: 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走到哪里就听到哪里，赶快来下载吧！我们是 Trash，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今天就推它吧，耶、！OK， 进行今天的接龙推歌，主题是男版女神唱。小爱呢所选到的这个神曲呢，应该是华语歌坛当中的一个经典代表，它的传唱度很高，已经流传了超过30年以上。我最近有听他现场唱，然后是在高雄的演唱会当中，哇塞，全体一起 K 歌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会起鸡皮疙瘩。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香港歌手，他的辨识度也很高，因为他的外形跟造型总是脱不了眼镜，那就是苏永康。这一首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收录在1995年他所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 So Nice 当中，而这应该也算是他的一炮而红的冠军战曲代表作。不仅仅是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已经奠定了他的深情歌手的形象，应该也是奠定了大家很容易接受、很喜欢他的苏式情歌。那么这首歌的作词人，我看到一些资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王中岩他说，其实交稿的时候歌名初定为尽力而为，你自己去试想哦，尽力而为听起来好像不是怎么好卖，对不对？然后不知道怎样的一个有感而发，就变成了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视角呢很不太一样。他说呢，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是男生对女生说的话，但也是女生觉得这应该是男生要做到的事情，对吧？那个就是视角或者他的思维去交叉比对的话呢，真的是很有趣。因为让女方落泪的不就常常都是男方吗？有没有？但男方常常都说，我不该让你哭，我绝对不能够让你哭，我要做的事情，我的责任就是不要让你哭啊。结果嘞，那另外还很有趣的是，他也有一首战曲是不只是朋友，但呢也因为这首歌曲啊，就是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实在是太红了。那时候卡拉 OK 啊 KTV 传唱，据说呢他的朋友在介绍他的时候都会说，这是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的作词者、作词人。然后他想说，诶，为什么都没有人说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不只是朋友的作词人呢？这首歌曲也变成了他的另类名片，很酷。好了，正宗原版是苏永康，如果是换成女生来唱的话，会有怎样的感情滋味呢？很知名的翻唱就是 Billy 姐王雪娥，1997年在爱人专辑当中，她就用那种非常低沉、灵魂力很够、很沙哑的嗓音，从女性的视角反向的来诠释，我们就来听一下。

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呢，因为实在是太轰动了，传唱价值太高。它之后呢，还有不一样的版本，除了男版女生唱，甚至呢还可以结合了同一首歌不同版。我要聊到的是，你还记得咖啡女郎吗？她最近因为儿子 OZ 在歌坛呢，也是站稳了她的舞台，然后也她回归，甚至还有合作，那就是叶爱玲。叶爱玲呢，在曾经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好像是邀请了歌手男歌手打造了不一样的一个专辑，叫做叶爱玲 VS 十个男人系列作品哦，就是精选了极具代表性的男歌手的歌曲，而且还进行了对唱与反唱。当中呢，他就邀请了徐宇一起来重新诠释这首《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变成了这首歌也有对男女哦，男女对唱的版本。

0: 是严艺格，偷偷告诉你哦，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真的好棒哦，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收听好歌好节目，快点来下载吧。而且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还有很多艺人动态跟好康赠奖，按赞加入之后就可以轻松拿到赠品哦。
1: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今天的推歌接龙主题是男版女神唱，很厉害的经典，已经超过30年传唱。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不仅仅有男版女生唱，还有不一样的同一首歌不同版。刚刚呢是这个叶爱玲跟这个男歌手重新诠释，再来呢还是苏永康自己的版本，为什么？他是男男对唱版，曾经呢组成了这个男人帮，在2015年的这个限定团体组合嘛，黄家强、任贤齐、苏永康跟梁汉文。男人帮呢发行同名专辑的时候，还把这一首苏永康的经典改编成为男男对唱版，谁跟谁对唱呢？苏永康跟任贤齐一起来合唱，重新诠释。

相信我，不要再让你们流泪了，各种版本到此为止吧，不然泪流满面。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and happy ending， 好不好？谁都不该让谁流泪，但话说有时候流泪呢是正常情绪情怀的一个发泄，也是很可以的，好吗？好，接着男版女生唱最后一首歌，下面要聊到的这个太代表性了，五月天的一张音乐概念专辑《女野》就邀请了跨越了不同年代的这个实力很强的女生们一起来翻唱。我选的这首歌曲，因为陆陆续续我们之前呢就有选播，然后她的声音辨识度也很强哦，我也还很喜欢她。邓紫棋她就选唱了里头的代表作《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用女性柔情的一个态度带出，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拥有真正的快乐，虽然有时候必须要假装坚强，假装没事，但呢这种伤感有时候还是需要去适度的消化跟抒发的，对不对？希望你 always 都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真正的快乐。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那么要小小的预告一下，这三天从昨天开始，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呢，因为施工的需求，所以呢要提前录音，我都会把互动的 po 文呢先行好放在粉专，然后第二次微粉可以提前作业。但事实上4点钟的互动呢，还是一一的来分享交流一下这个微粉们对于呢我们所讨论的一个话题有怎样的意见跟想法或者是作为。今天呢会聊到的是什么？就是如何的评价自己？评价自己的时候呢，你的标准又是如何下呢？4点钟的互动，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分享哦。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进今天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一下名人金句哦。这位名人呢，赫赫有名，尤其是这个近期的奥德赛哦，大家会觉得他真的是鬼才导演，非常令人佩服啊。他也被形容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之一，那就是英国大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这几年用了奥本海默，还有近期的奥德赛，也再次的向大家证明了他的电影才华。的作品怎么说呢？有些人说有些作品真的比较难懂烧脑，但有些作品呢也是非常亲民，结合了商业娱乐，还有呢透露着深层的哲学思考，尤其时间轴的一个部分，时间性这个、非线性叙事的一个结构，还有他非常的坚持，这个坚持人家会觉得呢很辛苦很挑战，他就是用实景跟胶卷拍摄、成为他的特色。那诺兰生涯呢，最让人家讨论和这个称赞的核心有七部的重要作品哦，不晓得呢，你是不是步步有跟上呢？像是《记忆拼图》《黑暗骑士》《全面启动》《星际效应》，以及呢这个《敦刻尔克大行动》，还有呢《奥本海默》跟《奥德赛》。诺兰电影的整体核心评价，哎，这评价跟我们今天的互动很有关系，就是如何打分数，对吧？很多人都说诺兰呢就把时间的结构性玩到了极致哦，不管是从记忆拼图的倒叙，或者是全面启动，或者印象很深刻的梦境的这个流速差，还是呢敦刻尔克大行动的这个三轴交错，就是要让大家在观看的时候，观影的时候呢要高度烧脑运作大脑，哦，这真的是很挑战。另外呢，所谓啊，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后制特效，有没有？他比较偏好的是实物特效的偏执狂，比如说奥本海默的核爆，还有实景炸毁一台飞机，这天能的一个这个剧情当中，还有呢最新的作品《奥德赛》是全程采用 IMAX 胶卷进行跨国大规模的实拍耶，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画面所带来的那种厚重的质感跟沉浸感上，你还是会觉得很值得，然后也当然获得了全球影评跟技术业界的最高尊崇，好像只有他才做得到。而呢他就这样子靠着一步步的热播作品哦，变成了影坛少数能够让商业性跟艺术深度并存的导演，那给他的这个赞誉跟赞赏真的是极高值。目前呢他的电影全球的票房已经达到了60亿美金。我追他的作品比较就是对商业娱乐性格，那个天能呢真的完全看不太懂。奥德赛一刷 有些东西的细节你好像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融入，但奥德赛真的是好看，尤其可能是神话故事吧，但人家说你可能就是透过很多的资料搜集之后再次的二刷三刷会非常的一目了然。今天呢夏薇呢也透过了 L 读京剧的编辑群，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呢诺兰他自己说他自己的电影生涯呢不认为自己是很幸运的，我们都觉得他的成绩单交出来就会觉得他是人生胜利组，但事实上铁定是有背后不为人知的事情吧。他说他不是幸运的人，甚至是走悲观主义者，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是辛苦的，他要时时的提醒他自己，我正在拍电影，我正在拍电影，而这个电影呢电影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因此呢他一路走来，大家看到他的一些访问内容，聊到作品，聊到他自己哦，就是在生活中现实当中他还有做梦的勇气，然后做着做着有可能哦这个梦就成真了。是不是也可以打破教会我们呢，谁没有对未来未知感到恐惧啊，但是如果采取比较开放豁达又认真的人生观里头，还是有机会像诺兰一样可以找回那个爱做梦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想做的事。 好了，要读京剧，我们也许透过这几个京剧，让你呢追梦的时候还有一些些的力量。包含了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之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单纯因为你喜欢它。”喜欢才能好好说，认真说，对不对？你想要说这个故事，而且说给这么多人听，如何的动人精彩，从你最单纯的喜欢去出发吧。那讲得真好，不管对怎样的人事物，单纯的喜欢，你所发挥的能量真的就会很大很大很大。你下次看电影的时候，诺兰电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他就是这么喜欢这个故事。你之所以要说会说这个故事，就是单纯的因为你喜欢他，因为呢，他喜欢，然后你去听听看，尝试的去理解他吧。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欢迎收听全市广播网，稍微跟我的微粉第二次相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两点钟到五点钟，三个小时一起来城市舒服雷，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接着呢要 fighting 的是什么呢？就是保障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我们常常会提醒的是秋冬流感疫情，好，要特别的注意小心，而且十月份开始啊，就是公费流感哦，分阶段的一些特定对象可以呢免费的接种，大家要多加的注意，也多加的提醒，好不好？那同时呢，当然这个 COVID 也是，就是左流右心是可以同时施打的。但另外我呢，看到讯息当中还是要特别提醒的，有时候呢，流感退烧了之后，你好像觉得，哎，退烧真的是非常 safe 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后续。专业医师提醒说，病毒在侵袭呼吸道之后呢，可能会让防御力变弱哦。这时候呢，肺炎链球菌恐怕就会趁虚而入哦，那甚至会引发比较担心的像肺炎、败血症，还有脑膜炎啊。如果呢稍稍又起起哦，起起伏伏的，好，退烧后又高烧，然后出现呢喘啊、胸痛的症状，更是要提高警觉。高风险族群呢，除了呢这个防流感之外呢，也可以透过肺炎链球菌疫苗来这个建立保护力哦。这方面讯息呢也特别的，好像长辈像我时不时呢就会提醒下巴，之前都会提醒下巴，所以呢这方面一定要特别的再多加注意一下哦。OK， 接下来呢来看到的是，对，迎来国家的假期，这礼拜呢三天的连假。好，这连假当中呢，有可能你还是需要呢一些邮务处理的，对吧？中华邮政就说了，各地邮局营业窗口都是停止营业，停止收信，好，还有呢什么包裹啦等等。好，那么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在台北故宫邮局有营业。台北故宫邮局有营业，提供了像是外币兑换、各类集邮票品之类的，还有代售商品贩售服务，而且还可以照常的投递快捷邮件。另外台北邮件处理中心也会提供收寄国际快捷邮件服务，这方面的服务讯息呢也让大家提前知道一下。再看到的是，哦，这个是权威媒体彭博有公布了最新全球的500大亿万富豪排行榜。每次呢看到这种什么富豪排行榜，其实台湾的企业家也很猛诶，都会挤进还不错的一个名次哦。你看500大，有9位台湾的企业家哦，就是强势的挤进前500名的榜单。但这几年那个变化，尤其是受惠于有 AI 人工智慧狂潮，有没有？科技股呢真的是非常强的涨涨涨，因此呢好像这些富豪的净资产哦，都比去年同期还是大幅哦，大大幅的增加。好，台湾排名最高的富豪，以往我们都会说是那个郭董，有没有？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好，这一次呢排名有稍微的好 change 一下，但呢我觉得事实上台湾的实力还是很强的，诶，有9位挤进了500的前500大的一个榜单哦。好，在台湾的排行榜当中呢，小小的了解一下台湾的挤进总共是有九位。好，那其中呢台湾的第一位是广达集团创办人林百里，然后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郭董，有没有变成了台湾的第四个？好，郭台铭董事长。然后呢再来就是大家所说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呢，是台湾入榜这九名当中的第八名。好了，有所羡慕哈，但是呢自己的理财投资自己来适当的操作好最重要，反正我觉得就是不要过急，慢慢的累积也行的，好，顾好自己的生活也很好。这些富豪榜呢，对，就跟他们致敬致意一下好了。

0: 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2: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微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是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再度的登上全球影史票房的王座。这是2019年上映的超级英雄大片，重新得回到戏院。你知道那个我看预告的时候啊，就是重回剧院上映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很激动的那边尖叫跟拍手鼓掌。好，目前为止呢，全球累计票房已经攀升到29.25亿美元，折合新台币是930.7亿元台币，也正式的超越曾经五次重演的阿凡达，它的记录呢台币是930.1亿元，让这个终局之战时隔五年再次的做回了全球影史票房冠军。它也是一个暖场，为什么？因为年底12月16号呢登场上映的应该就是复仇者，我的 S 勾怎么出现了？复仇者联盟五，很让人激情的期待，对吧？不过呢，好像也因为搭上了另外一片，我也是很想要看的科幻史诗大片《沙丘》第三部，有这个正面的冲撞啊，大片对大片，重量级系列哦。那也为这年底全球电影市场呢，也变成了一个关注的热门焦点。好了，同样也是电影，来看一下阿汤哥汤姆克鲁斯他最近的新片《挖掘者》，挑战了不太一样的一个角色表演。那现在呢，也是在海外进行宣传，尤其呢展现了宠粉的功力。他到韩国第13次访问韩国，创下访韩最多的好莱坞明星纪录。而且所进行的红毯活动是长达3个小时哦，有互动的挥手签名合照几乎是来者不拒哦，非常宠粉，是展现了对影迷的十足诚意哦。再一次谈到他所演出的这个角色，他说因为实在是没有看过这么特别的人，不管是身为

最终章，哇，那个票房不是那个票价，7000元的票价再创日本艺人演出新高。这一次相隔7年是第二次海外单独演唱会哦，也算是呢为这一次的这个巡演写下很难忘的最终篇章。Mr. Chern 他们很多的一个经典作品有搭配了日剧啊或电影之类的哦。那比如说相关的，我印象还有追到的日剧《空中急诊英雄》啊，还有这个《Orange Days》，还有像是这个《天使之爱》《西洋古董洋果子店》等等。我们待会呢会来听一下他们的歌曲哦，哈那。这是空中急诊英雄吧，这个卡斯呢我也很喜欢，因为有三批三下智久，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新垣结衣对，这个一定要看的对吧，还有这个户田惠梨香等人。好，接着来看一下第61届广播金钟奖，以医师代为核心精神，今年呢有140件作品入围角逐呢，不一样的奖项，节目奖啦，个人奖、广告奖、Podcast 奖，还有电台经营创新奖等等，有29项大奖。那典礼的表演内容也已经曝光了，串联了流行音乐、跨国文化跟新世代声音，规划了有三大段落主题，像是 On Air 全球连线，还有谢谢你播哼我的歌，对，电台播歌那时候宣传很重要。还有呢新宝岛少年等等哦，卡斯呢有包含了 TPE48 还有陈华、吕世轩、芒果酱，要跟福尔摩沙任务爵士乐团一起携手激荡出不一样的音乐火花，大家呢可以好的来期待一下。61届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呢10月17号晚上7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 Mr. Children 的歌曲。

0: 嗯，好奇怪哦。
1: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2: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3: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2: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4: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三人过后我们又要来进行互动哦。今天聊到互动话题那是什么呢？评价自己的时候你的标准如何拿捏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就是你，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四点钟过后跟上来，来进行今天的互动了。今天的互动呢，其实也是夏小薇，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功课哦。以前跟现在，也许呢会走出不一样的一个自己哦，但不竟然会一次到位。连你自己所设想的，然后呢所喜欢的感觉，不竟然完完全全可以到位，但至少你有所自觉，我觉得。能够觉察自觉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然有可能 always 就不知不觉，然后 always 无感。但如果你的命运使然，就是属于这类型的人，也没有绝对的要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去改变，是吧？好，现在的人呢，就是思维或做法比较不太一样了，跟以前比较束缚式的，或者是呢比较要以别人，迎合别人，讨好别人，以别人为主的这种状态呢，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但我觉得有好有坏，但我觉得好的方式跟好的趋势是比较多的。因为至少呢，你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定义呢？不是别人所给予你的，而是你要问你自己，你想要什么，你不想要什么，你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但前提我觉得还是难免，我自己会很传统的，还是会难免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合宜，会比较 OK。 在这样子的一个你要说标准或设限当中，一个界限当中，再去寻求自己的一个需求性，或去突破去创意，我觉得就比较稳当一些些啦。但不尽然的，这就是绝对，好吗？现代人的观念定义自己给，有没有幸福的定义、成功的定义、快乐的定义啊？分数呢，我自己打就好啊。除了学习课本上的这个分数是给老师打、给教练打，那其他的分数观感自己打，真的是无关乎别人。但你知道，你觉得自己打分数容易吗？很容易吗？我。

容易吗？你容易吗？他容易吗？评价自己的时候，你的标准是如何呢？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稍微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有没有可能啊，你呢也是在用两套标准，尤其呢不是正向的，是比较偏啊，就是否定的，你是不是也用两套标准在否定你自己呢？好，不允许，不值得。比如说呢，你真的是 good job， 做得很好的时候，但你会说啊，拍谁拍谁，运气好。这也许也是以往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谦卑，谦卑再谦卑，但还是要合宜的拿捏，不然你就会觉得永远都是谦卑的，永远都是别人比我强，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且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正视你自己的学习力跟潜力，好吧？做得好，你只说是运气啊。另外一套标准呢，做不好，对，就是我不好。但有时候我们会说，常常都指别人比较容易，东西把狼给母丢，好，就是就责于别人是非常轻松的事情啊。但有时候你可能在自我探讨讨论的时候啊，没有那么一些自信的话。always 怪自己，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前进的力量，或者是萎缩起来了。好，你是否正在用这两套标准否定你自己呢？好，如图示，就如图示，没有参考图示了，参考图示的空间比较大。好，就如图示来说说，你是否就是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 ？Yes or no？ 很简单吧？好，我自己觉得我是很直接而且很肯定的说，对，我就是惯用性的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好，再来说说，当你真的是做得好的时候哦，有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的伙伴认可、主管认可啊、老板认可、朋友认可，还有你呢，你是不是也会认可呢？当你真的做得好的时候，会怎么评价你自己？我觉得大部分，我现在还在学习嘛，大部分的我呢，还是会有些怀疑的，而且会觉得，对，幸运偏多，就是老天爷帮忙，或者是朋友帮忙，很感恩。我大部分的状态下，还是会有点疑惑的。但呢，这几年有比较好的改变、改善，大概是 3% 吧。我会小小的鼓励我自己，肯定我自己，说，小小薇，你真的做得还不错，还用还不错，没有说你真的不错 ，good 就是 good， 棒棒的，就是还不错，那是3%。但我觉得，如果再累积更足够的实力，还有强大的心，坚定一下，肯定一下，我相信呢，这个进步的空间会再多一些些的，好不好？待会就来看一下第二次你们的标准。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好久没看到你去病院提药啊呢，精神跟气色是愈来愈好啊呢。
4: 我现在吃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还有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还有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演化，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还有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3: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4: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808-995，0800-808-995。
5: 黄金元素0800-808-995，0800-808-995。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你是否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呢？做得好就说只是运气，做不好就说对我自己能力不足不够，都是我不好，我不行。好，再来呢，当你真的做得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评价你自己呢？有可能 yes 佩服，愿意肯定自己，有点疑惑，然后觉得还是幸运哦。再来呢，有其他的想法吗？来说说，一方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吗 ？No， 不会这样子的。然后你会怎么评价自己呢？怀疑自己，我有做得很好吗？那你是怎么的呢？前面跟后面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对冲哎，秀月。秀月是否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好像是这样的，比较偏向，对不对？好，没有完完全全的，非常的强大的自信。好，当你真的做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评价自己？好，好像是幸运。我懂。他说呢，美如姐再过好几年会正式进入60岁。然后他是57岁，还差3岁。他说在前面的7年对他来说是非常能够体会到人的善恶。也许有这方面的滋味，你才能够让自己呢多一点点的肯定自己。那因此也会感谢很多事情的一个经历，比如说像我们家城市广播网的 DJ 们陪伴的喜怒哀乐也可以成长，甚至很重要的，他说有时候就这么一句话让他觉得重生。对，讯息的分享一句话，然后有时候是一个事件，有时候是一首歌。很可能因为这么的一触动起来是 up 的力量，我觉得真的都很感恩，然后也很感动。好，希望自己都越来越好。好，虽然我不太知道秀月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但如果说我们家的人任何一句话、一首歌的分享、一个讯息、事件的一个探讨、互动所得、交流，能够有 up 的力量，好，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跟很好的一件事情，对吧？钟强是否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呢？他说是，而且很肯定的说一定是这样的。当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又会怎么评价你自己呢？来看看，他说会有点疑惑的。好，因为做得好都会是别人告诉我的，你一下子可能都不会觉得认定自己是做得好的，可能透过朋友、家人或者是长官告诉你，然后你就会一开始会觉得就是惶恐，有没有诚惶恐，受宠若惊，呜吗？自己会疑惑又做得好吗？然后自己呢要 double check 之后才会累积奠定那样子的一个平稳之心。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呢，做直造型的东西，你一定要调到很直，确定直，绝对不会有脊椎侧弯的问题。你是在反将下小威一军是吗？做直造型的东西要调到很直，确定直，绝对不会有脊椎侧弯的问题。我就是，哎，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标准要求，然后有时候是一种强迫症，对，就是看不惯，你就只好自己一直拆解。其实那个艾草棒啊，我拆解了还蛮多次的，因为还蛮看到朋友们的那个手很巧，然后那个艾草棒的头型又捏得很好。其实呢，我那个已经是在速了，而且有请手巧的朋友来帮忙，然后最后我才那边捆，然后我都要对齐，不要有任何的凹凸。发现凹凸的时候不行，脊椎侧弯哦。医生，这是要怎么打掉重练？原来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态度是正确的，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自省，觉得说，如果真的不是那么的受到影响，就松一点，让它过吧，不需要太耗费过多的精气神，耗费时间，因为那些精气神跟时间可以拿来去运用在别的事情，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即将要面对的事情。不过那一天因为时间很long啦，因为坐火车真的很久，所以才有多的余裕。但我觉得从这些小事情去累积你自己的经验，也必须要让自己更加的有判断力。
不需要瞎耗的、内耗的、虚耗的人事物，时间真的很宝贵。你要把它挪用在其他你更可以发挥，而且发挥起来是更有力量、影响力的。好，做了太多的解释，关于脊椎侧弯的问题，这只有医生才能够解决。对，但我觉得刚好有聊到我自己的触动跟发觉，你知道，就是要有觉知、觉察，才会对自己去知道。去调整去整理应该要有的方向好啦，那真的是消磨时间，对，是有那样子的时间可以去做那样子的事情。好，安静安静说呢，是否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他说 no， 当你真的做得好的时候会怎么评价呢？他会觉得哇哦，其他的选项是那种哇塞惊讶，我是怎么做到的有很多的实力经验值从以前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那都是内建的，所以不要说以前学的都没有什么用，有时候就放在不一样的一个抽屉，到时候呢你自然的就会从某个抽屉拿出来学习到的或者是相雷同的一个逻辑方法就用上了。我是怎么做到的？很棒耶，不错哦，还是可以肯定自己的，好不好？我觉得还蛮酷的哟。安静

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 同学，你拜卡哦，卖紧张，阿妈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啦。
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 我嘛 OK。
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妈，我嘛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3: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你是用两套标准来看待你自己吗？然后呢，你看一下你自己哦，如果真的做得不错 good 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打你自己的分数评价自己呢？是很佩服愿意肯定自己，还是有点疑惑，还是觉得哦，那都是走运幸运的啦，或者是其他其他，像安静刚刚有说哦，惊讶耶，然后但是会很开心，接纳自己是可以做到的哦，很不错，很棒哦。好，宜轩说呢，他不会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当真的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怎么评价自己，这自信心很强大， good， 很佩服，愿意肯定自己，真的很棒棒。好，丽云说呢，不会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然后评价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是想要愿意肯定自己的，好不好？好，正好呢，觉得呢，他是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有时候好，就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真的这么好，不好的时候真的很常责怪自己哦。那当你真的做得好的时候，会怎么评价自己呢？他会觉得，还是会不断的勉励自己吧，没有绝对的相信自己，肯定自己，但他会说很好，不管失败，进步，就才是一种成长跟历练。好好励志哦，永远都是用座右铭来看待自己哦，都没有想要说自己其实已经是比以前，就是鼓励一下自己哦，已经是加一加二加三了，好，我们一起团购哦。娟娟说呢，偏向是比重还蛮强大的，就偏向是会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当我真的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又怎么评价呢？他会说尖叫声哦，不是那种签唱会演唱会的时候那种尖叫声，是自己忽然就哇哦尖叫起来，就是哇哦哇，是我吗？是我得奖了吗 ？OK， 怎么会这么厉害的呢 ？OK， 我觉得很棒就是在那样子的一刻，用满满的情绪价值啊，给你满足，然后从满足当中可以更加的稳定，甚至呢可以加强一次又一次的自信心。尖叫声是很可以的，尖叫声真的很棒。好，那另外呢？福美说呢，他是不会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然后如果自己做得好棒棒的时候，的确要觉得自己是可以的，是很值得的，这个赞赏啊，这个鼓励，很肯定自己的啊。福美天秤座第二次，对不对？今天生日哈，祝你生日大快乐，身体一定要好好健康哦。陈美不会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啊，做得好的时候呢，怎么样来打分数啊？他说，其实多半还是觉得是幸运的。当顺利完成一件工作的时候呢，满满的幸运跟感恩，然后也期许自己，可能自己有所发挥，然后还有其他人的一个协力，有没有？所以是幸运、感恩，然后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的保持，每一次每一次都要更好、更进步。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哦。今天的互动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怎么样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针对自己哦。我们都是从自己开始哦，去觉醒、去发现、去了解，然后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交流哈、哦，有没有什么样值得参考的呢？这一次呢，聊到的是哦，针对自己打分数，自己哈、哦，这难还是不难呢？是评价别人很容易。因为评价别人很容易的事呢，多半都是批评指教，都是把人的不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人的一个观感，还有呢不断的一个持续学习当中，其实这方面的一个作为，我觉得是有不太一样的风貌了耶。大部分的人乐于去观察自己，觉知有感，然后也愿意去重新调整，我觉得这方面的方向方式是很不错的。今天参考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来了解看看你是不是惯性，有时候惯性你会很少去察觉，那也许透过互动这一个点一个棒这样子不是打下去哦，就是点醒之后你才会想说，诶，我以前到现在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也套用这单一的或者是两套标准呢？

让自己去深入你自己去看待你自己，你是否是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呢 ？Yes or no？ 再来呢，你真做得好的时候会怎么评价你自己？很佩服，愿意肯定自己，那真的很强大。有点疑惑哈，像夏小薇就会觉得，也对，有点疑惑，不好意思。然后多半呢，也是要像陈梅刚说的，感谢感恩，有没有？是幸运的。还有其他，好，你呢？义军说呢，他不会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当真的做得好的时候，会 yes， 佩服，愿意肯定自己。蔡玲。不会用两套标准看待自己哦。那另外如果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能够做好这一件事情呢，确定是很不错的，是很幸运的。多福，多福不会用两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当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呢，会觉得 yes，太佩服跟愿意肯定自己了，很好。在我的印象分数当中呢，我的微分点是就是大部分来说，不会用两套标准跟会用两套标准来评价自己的打分数的话呢，还算一就是平均一下。我觉得难免有时候呢会活出你的一个新视野、新的思维，有时候还是会比较惯性一些些。但呢，我发现呢，的确是有这个重新调整的一个机会跟现象。也许真的会疑惑，然后会 yes 惊讶，然后醒来之后呢，你可能清醒之后会认定自己的实力，我是有努力的，我是有所发挥的，给自己一点一点的自信加强起来，就是会。赞赏自己，鼓励自己再更加油，同时也会感恩身旁所有人的一个协力，我觉得是很好的。 OK， 大家真的还是比较谦虚，对吧？ OK， 今天呢谢谢 Dios 的互动。

0: 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真是真正好命呢。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趟。
2: 哎，好啊，未歹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天小时由城市舒服来小谢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我们相约明天上线见。我们的那个工程啊有提早完成，所以明天呢就恢复现场了。所以呢我今天不会再 PO 互动了，明天一起现场来三个小时空中相陪吧。 See you and 加年。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10月6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欢迎来到动力火车的摇滚区。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啦。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意外勇敢的脸庞，这是五月天阿信跟奶茶刘若英首度合作的歌曲，也是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的电影主题曲。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徐佳莹的《因爱闪光》。那徐佳莹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那她日前也宣布好消息，第七张专辑的录音工作已经正式杀青了，所以真的是让歌迷久等了。

来自徐佳莹的因爱闪光。好的，接下来关心天气，真的有秋天的感觉了。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大约22到24度，高温大约26到29度，中南部以及台东低温大约23到25度，高温大约30到34度。那目前台湾已经回到典型的东北季风天气形态，而周三晚间到周四的清晨，嘉义以北到宜兰郊外的空旷地区最低温可能会落在18到20度，那花东跟恒春半岛同样有机会出现20度以下的低温，日夜温差较大的地区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有经历过90年代的朋友应该对吴卓源这首波街还蛮有 feel 的哦。歌曲呢是描述到很多90年代的流行文化，真的波街网络真的是超慢的哦。好，接下来送上熊仔跟维里安这两位台大高材生一起合作这一首《闹铃与爱歌》。那首歌呢，描述将梦想当作这个现实的工作的时候啦，就好像说，哎，把最爱的歌设成闹铃，虽然说是有符合现实的需要，但是有可能会渐渐失去热情。嗯，还蛮有意思的比喻哦。

来自维里安跟熊仔的合作《闹铃与爱歌》。好的，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就是本周即将迎来国庆连假，那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也预估疏运期间，就是10月8号到12号这五天的旅运量呢，大约 73.8 万人次，平均每天会有 14.7 万人次，出境高峰就是8号9号，入境高峰则是11号，所以建议旅客要提早3个小时抵达机场。另外呢，要配合国庆典礼空中操演，10号上午呢会有3个时段暂停起降，分别是在10号上午的8点32分到8点42分11点02分到11点16分11点41分到11点48分这3个时段哦，会暂停航班起降时间各大约7到14分钟，所以旅客要注意航班可能会有延迟。好了，接下来是疾管署今天表示，国内流感疫情还是处于流行期哦。那上周内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次呢，合计是39,000多人次，同时也新增219例流感并发重症，并且新增44例死亡。疾管署也呼吁，廉价出游呢会让人群交流频繁增加，那疫苗接种大概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够获得足够的保护力，所以还是请民众尽早前往合约院所来接种流感以及新冠疫苗，早日获得保护力。好了，再来就是每年中秋节过后就是现在哦，就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季节。苗栗县政府呢今天也宣告，今年优质大闸蟹新鲜上市，产期大约到11月底。那县长钟东锦呢也邀请全国的饕客要把握最佳赏味期，到苗栗产地来品尝蟹膏香浓的大闸蟹。那今年度苗栗县一共有29户大闸蟹的养殖户，养殖面积呢大约21.13公顷，放养量大约41万5千多只。那蟹农经过数个月的细心照顾，呈现蟹体饱满、蟹膏香浓、蟹肉细致鲜甜的。

0: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2: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3: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0: 我可想要我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4: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李圣杰这首疗伤情歌《过客》，那不管感情是多么的刻骨铭心，终究只是生命中的过客，所以走不下去就不要再勉强了。好了，接下来继续来送上的是暌违四年，宇宙人终于推出了全新专辑《Dear You》，那这也是他们拿下金曲奖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来听到的是跟专辑同名的主打。

宇宙人这首 Dear You 算是大人世界的爱情观。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 Daniel Porter Best of Me， 那待会还有城市华语风云榜。

0: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1: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0: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

0: 最想念的声音。
1: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0: 最想念的声音，
1: 最温柔的声音，
2: 都在
0: 城市广播网。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全球环岛的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欢迎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PMZ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欢迎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就听听本周的环保有哪些变化。

首原创影集《街角吧》制作人第五集单元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志安演唱，声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这位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G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上空降第9名。

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和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毕竟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Over You， 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Esto es un demo.
1: OK， 又是一首空降新歌。第六名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一样。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

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1. 哎呀，可惜啊，近日呢，宇宙人的新歌《蝶泳》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divers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中公将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看见镜子里面的身影。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一名34岁华裔女房仲张婉莹，因为涉嫌替中国政府充当未登记代理人，监控我国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宇而遭逮捕。联邦法院文件指出，他2025年和同伙前往西雅图，监控拍摄赖廷宇一家三口以及住家和车辆，并透过微信向疑似中国政府人员回报行踪和车牌资讯。这些资料可能会被中国政府用来取得对赖清德的筹码。对此 FBI 局长巴特尔发文警告， FBI 会全力追缉任何隐匿的国家安全威胁。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方致力捍卫国家主权，保障社区安全，并保护在美国的个人免受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美国军方从英国基地撤出了战略轰炸机。美国总统川普证实，美方确实遭受威胁且和伊朗有关，但并未说明具体原因。美军驻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上个月底发生了多位男子涉嫌违反爆裂物法而遭逮捕，疑似恐攻未遂。其中一人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随后，美军紧急撤回了 B-1 轰炸机。美国总统川普先前高规格接待习近平访美，不过美中会后各自发布的成果清单中都没有提及台湾。然而，美国搁置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同时，弃台论再次发酵，美方官员也纷纷出面澄清。众议院议长强生则表示，美国对台立场不变。川普去年12月已经批准了总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是历来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强生强调，协助台湾国防自主符合美国利益。2026名古屋亚运圆满落幕，中华队进账了5金17银33铜，排名第15，预计将会发放1.94亿元国光奖金。不过，在现行法规中，田径、游泳和竞技体操被列为奥亚运基础主流运动，因此夺牌奖金可以再加给50%。另一方面，本届的金牌数和上一届相比，从19面跌到5面，远低于上届的杭州亚运。有专家分析，主因是滑轮、溜冰、围棋等台湾夺金强项，本届亚运都取消，加上部分的老将未能发挥优势，随着黄金世代逐渐退场，面对接下来2028年洛杉矶奥运，也将会面临接班考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2: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4: 做久无看到你吼，去病院摕药安尼，吼、哦，精神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安尼哦。
5: 我今嘛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 ，NY 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也够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4: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5: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808-995，0800-808-995。
6: 黄金元素0800-808-995。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黑白配台 速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是王力宏的梦寐以求。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只会抱怨的人呢？听这首歌应该会很有 feel 哦，就是魏如云的所以嘞。那这首歌呢，就是描述对身边那些只会不断的抱怨、自怨自哀、讨拍又不愿意做出改变的人大翻白。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谷谷英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永远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2: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公益主题歌曲《这城市有爱》，收录在他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最真的梦》当中。而且这首歌呢，也被获选为当年台湾区运动会的主题曲，更在隔年呢，就是1990年也荣获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周华健这首《这城市有爱》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再来这首经典，真的每次听都觉得好心碎哦，就是黄大炜1994年的作品《你把我灌醉》。那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还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感，也让这首歌呢成为90年代传唱度非常高的 KTV 热门神曲。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安全、城市照明品质以及智慧治理效能，台北市政府今年启动路灯全面升级计划，将于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 LED 灯具，同时降低眩光以及环境光污染，预期每年可以减少近7000吨的碳排量。台北市工业处表示，本计划采民间融资提案架构，履约期约11年，将于主要的路口换装双色温 LED 灯具，而且依市区、山区以及产业道路等等的不同需求，配置相应的 LED 灯具，提供更舒适的照明环境。另外，因应道路形态多元，涵盖商业区、住宅区以及巷弄空间有限的区域，施工期间必须要兼顾夜间作业、交通维持、材料调度以及民众的生活，将要求施工团队落实安全管理，妥善安排施工的时段以及交通维持措施，降低工程对于交通跟日常生活的影响。新北市捷运环状线轻轨敦柱复挂建案的广告，去年新北捷运的广告收入9600多万，淡海轻轨的敦柱收益约1031万，殆尽了多元的营收，但也被质疑影响市容。地方建议改以绿色植栽、艺术创作或者是留白提升美感。新北市捷运公司表示，环状线敦柱广告依新北市大众捷运系统附属事业经营管理办法公开招商，营运亦助于捷运营运以及维护。火化敦柱空间是改善财务结构的措施，是维持票价稳定以及转乘优化的关键基础。新北市捷运强调，商业广告的实务需求以及城市景观美学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面对各界的关注以及期许，将在维持意外收入以及降低视觉冲击之间采取更积极的管理作为。今天是世界动物日，新北市动保处携手农业部、鹿杀社以及导航王 APP， 将野生动物通报、鹿死以及观察资料汇整转化为导航王的行车提醒资讯，让驾驶人在行经相关的区域时提前提高警觉，留意路况，让既有的道路警示再增加一项数位提醒的管道。新北市动保处表示，野生动物以及道路环境的安全必须要生态资料、用路人行为以及各个相关单位的共同配合，提供野生动物的相关资讯，增加驾驶人的行车提醒管道。民众如果有发生受伤或者是死亡的野生动物，可以拨1959动保专线或者是1999市民热线通报，通报资料也可以作为后续了解野生动物活动情形以及道路生态环境的参考。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

午间情这首《当世界遗落你》要表达的是，无论你跌得有多深，伤得有多重，我都会在这里陪你，真的是非常暖心的友情歌曲。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萧景红，以我为名。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
2: 外面都是浓烟哎，失火了，快跑！
3: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少，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4: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3: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是 CDO 带来这一首美式情歌 Insomnia。 好了，到了说拜拜的时间喽，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黄玠跟蛋堡的合作 Party 到天亮。好了，今天还不能 Party 到天亮，那这礼拜四就可以咯，可以先预先准备一下哦。好的，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动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2: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和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3: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4: 儿子，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5: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4: 哈，
5: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6: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哈宝们，大家晚安。在礼拜二的一开始呢，送上这三首歌曲，让大家有一种在走伸展台的感觉， Everybody 一起走台步啊。虽然我们是走在普通的街道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充满自信，然后下巴微微的扬起，微微的抬高一点点，走在路上充满了气场，那每一天呢都是巨星般的一天。前面三首歌曲，首先是 Charlie XCX，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XCX 的 Guess 以及 The Surfing 的 Iffy Iffy，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 AKA 哈宝宝。我们电台工程进行到了第二天了，但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工程到底进行到哪里啊。我们最主要是整个地毯要翻新，然后装了一些新的系统柜啊，整个内外装大翻修。毕竟城市广播网也是历史悠久啊，牌子好，牌子老，信用好。所以众 DJ 们以及所有城市广播网的全体同仁其实都还蛮期待这一次翻新之后到底会长个什么样子，就连录音室的地板其实也都翻新了。你看我们每天这个三个小时的节目在那边滑轮的那个椅子滚来滚去的，那隔来隔去啊，那我们地板上面啊都是那一种磨损的痕迹啊。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大翻新，所以呢我们这几天部分的 DJ 都是在家里制作节目来给大家收听啊。但是呢一样我们的节目品质不打折，继续让大家走秀下去了。猫步一下，这个是萧亚轩的狂想曲。

0: break it down.用好音乐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卢网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南半球跟北半球他们的水流方向是不一样的吗？其实这是一种网络谣传，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会去做实验，就是浴缸里面的水放掉之后，它到底是往右转还是往左转，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呢？其实所谓的科氏力啊，它是存在的。这个科氏力叫做地球自转产生的，但它需要大尺度跟长时间的流体，比方说台风啊、洋流啊才会显现。哎呦，所以北半球的台风是逆时针啊，南半球的台风是顺时针。诶，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如果南北半球有两颗台风碰撞在一起，他们会抵消掉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那小容器是不受影响的，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面看到南北半球那个脸盆啊、浴缸啊、马桶这种小水量跟短时间的排水的话，其实不会影响那么大，只有那个大颗的台风才有差别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描述说恋情相隔南北半球很远的这种思念，孤单北半球。那孤单北半球呢，它的原唱其实是欧德阳，不过2004年的时候因为林依晨翻唱的关系，导致很多人以为林依晨才是原唱。不，欧德阳才是原唱，而且他在2015年的时候又重新翻唱了自己的歌，而且改编过。来听一下欧德阳这首2015年的孤单北半球。

这两首歌曲都跟林依晨有点关系。孤单北半球是爱情合约，然后刚听到这首你是恶作剧二吻的片尾曲，是由蓝又时来作词作曲的。我讲到蓝又时，他的歌真的好好听哟、哦，比方说恶作剧啊，然后伦敦的爱情啊，还有秘密啊，哦，都非常有他自己的 style。 那这首歌曲你呢，原本是恶作剧二吻林依晨演唱的，但是因为前几年在短影音平台上面又翻红了，所以他在2024年的时候又自己翻唱了自己的歌，这首歌叫做你。那么接下来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于这个Lila Ikuta，这个吉田莉拉，这首歌曲 Sweet Memory 原唱是来自于松田圣子的经典作品。歌曲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的林语心墙。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0: 林心强今天第一封来信，这是来自于彰化的小丑。那小丑说呢，生日也要到来了，来卡个位子啊。他说，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一直以来都在逃避所有的对错，一直到现在没有了以前的胆小，也不去逃避所有的事情，慢慢的有了自信跟信心，也是因为几位不嫌烦每天苦口跟我说很多，不管是做事上或者说话中，都慢慢有了很多以前不同的样子，所以想要跟他们说声谢谢，包含了伟龙哥、腿哥跟荣哥的教导跟耐心，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还有三位哥哥平安喜乐，祝哈德收听长虹。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那英的默。

好，接下来这封来信是在自由之路等待着三文的乳乳。那他说呢，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了代价，感谢在我付出代价的时候呢，遇见了好朋友华儿、霞儿，更感谢同样为了自己的错付出代价的大家，更感谢呢这一趟淋雨之途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深深的感谢他将自己的心交给我。那想要对二零的三文说声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愿意为了我们那么努力，谢谢你，只因为你，感谢你成为我的独家记忆，感谢这一路上伤我、害我、关心我、爱我的人，感谢你们成为我向前走的养分，也感谢哈德为我们服务哦。哇，这封信好多的感谢，非常符合我们感谢的主题。想要点播的歌曲是《只愿和你相爱》，要送给另外一半三文，来听一下这首歌咯。

接力的现场最后一封来信，这是来自于台南的阿志，第一次写信来。那他说呢，因为信任朋友的关系，目前正在台南进修当中，那也听到了哈德的新主题才决定提笔啊。他说呢，原本我对于陌生环境是会非常害怕的人啊，但是呢在这里我却感到很温暖，特别感谢 Eason、 露露、小黑还有24房的各位以及所有中一东的同学，让我每天都很开心快乐，也祝福露露跟小黑即将要毕业，也谢谢哈德传达心意，那祝哈德生日快乐，迟来的祝福。确实哈，虽然慢了一点，但是我感觉到你的祝福心意是没有改变的。想要点播的歌曲是 Selina 的谢谢你们爱我的每个人，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台南的阿志点播的歌曲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飞的象牙塔。象牙塔什么意思呢？象牙塔常被人家拿来比喻成脱离现实，就是不要再活在你的象牙塔里面了。讲到这个象牙塔是什么呢？原本是用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一个理想境地，学术界或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生活圈，这个叫做象牙塔。那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文艺批评家，他就用象牙塔来批评诗人阿尔弗雷德维尼，跟他说呢，你只顾躲在理想中的世界创作，跟现实社会脱节，所以象牙塔这个名词就成为了脱离现实的代名词了，比喻别人呢，不知凡间疾苦。那网络上面最近也有一句话很流行，叫做尊重每一只青蛙跟它的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必须生活在海里。以前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看不惯的事情，有没有？就觉得很想要跟他说，井外面的世界还很大，不要一直待在井里面，好吗？但是呢，这个网络上面也说，认知不在一个层次，指导就是冒犯。他说因为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生长背景、经历跟眼界，所以他们不得不会从这个自己的井，就是差别只在于比较小的井还是比较大的井，因为搞不好其实我也坐在一个井里面，那我的井的大小就坪数不一样，有的人的井可能是全幢36坪啊，有的人可能是全幢15坪之类的，所以他就说尊重每一只青蛙跟它的井，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必须在生活在海里。所以有时候当你想要指点江山的时候，想起这句话就是算了好，那接下来呢，来听到 CeeLo Green 这首歌曲，不过它的歌名是脏话，所以我就不报歌名了，大家自己用歌曲搜寻来查一下了。下个小时再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现在人体吃面除了爱好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1: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面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够特别哦。这
1: 样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虽然是礼拜二，是十元点歌机的日子，不过这个本周的十元点歌机都采取这个预先预约制的啦，好，预约制的，所以我们贴文在昨天也已经贴出来了啊。在家里录了一两集之后，我觉得还是去录音室录比较有 feel 啊，在家里太浪了，太松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工作的感觉。好像这自己家里家徒四壁，然后对着自己跟自己讲话，虽然在录音室也是自己跟自己讲话啦，不过在自己家里感觉更稀微，很稀微，你知道吗？很稀微啊，然后就几个人在吹恭维啊，然后我们家的猫也都不太理我，因为这几天要赶存档的关系，所以那个猫鹿倒在我的脚边，我都忍住，都没有办法下去撸它的肚子，都直接就懒鬼跳过，那它也是一脸傻眼，一脸懵，就说诶，平常不是我只要翻身的话你都会摸我吗？为什么这个礼拜都没有？好，比较特别的一个礼拜，那一样有三首示范歌曲哦。昨天大家应该都有看贴文了，我们今天的点歌的主题是跟家有关系的歌，就是歌名里面有家，有 home，有这个 house 都可以，有家就可以了。那顺便呢，也昨天也顺便在天文征求一下大家有没有平常很爱恋家啊，很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往外跑，你是一个恋家的人吗？你有哪一些歌名里面有家的歌曲呢？一样三首示范歌曲送上给各位，首先是 To Anyone 这首歌曲 Come Back Home。

Joey Wan 这首歌曲 Come Back Home。 其实我是一个蛮恋家的人，就是很喜欢待在家里，但有时候这只是一个循环，待在家里久了之后就会想出门，主要差别在于大家这个循环持续多久。有的人待了一天的家里隔天就想往外跑了，有的人可能是两天，有的人可能是三天。我也不可能永远一直很喜欢待在家里，我可能 maybe 极限是差不多四天五天左右吧。哦，就是连假，但如果连假的话，好像要缩减成三天哈。大概你待个到第二天、第三天，完全待在家里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小无聊，就会想要出门了。啊，待在家里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哈，我最喜欢洗衣服。哦，讲到洗衣服，现在家里工作多方便哈，录音录一录，节目做一做，可以去收衣服、去晒衣服，然后。可以同时做很多家事啦，家里有很多事可以做的，比方说扫厕所啊，清猫砂啦，在家里看个剧，追个剧，打个手游，这边躺一下，那边弄一下，这边撸个猫，那边自己煮一下东西，总而言之在家乐趣多。那你呢？你是喜欢往外跑的人，还是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呢？有的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待在家里，像哈嫂他就很喜欢往外跑，我们两个刚好是一个极端，就是一个要煮咸，一个要煮咸，一个人喜欢往外跑，一个人待在家里。那有时候两边就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啦，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跟他一起在外面跑来跑去也蛮好玩的。那有时候待在家里也开始学会找一些乐子，比方说打一些 Switch 2啊，或是追个剧啊，我一起连线个手游之类的，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坏。那第二首跟家有关系的，只要歌名有家都可以哦。首先第二首是 TFBOYS 的大梦想家。

天使源点歌机要点一首跟家有关系的歌，不过如果你是此刻才听到使源点歌机的示范歌曲的话，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因为这个礼拜电台在施工，所以我们都是采取预先点播、预先录制、预制菜就对了，不是现点现炒，听起来好像很不吸引人，但请你先不要转台，你也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其他哈宝们点的跟家有关系的歌有哪一些啊，或者是呢来看一下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哈宝到底是喜欢待在家里的比较多，还是喜欢往外跑的人比较多呢？第三首的示范歌曲，这首歌是我的梦想，这首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大海，张震岳的歌。我一直在想，如果家门口有大海是会看腻的吗？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富士山河口湖，我就想说哇，整个河口湖周边的家里啊，他们对游客来说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任何街道都可以拍照，但是对当地居民来说，他只要出门倒个垃圾，然后出去便利商店买个饮料出门走走逛逛，他只要门一打开就可以看到富士山，那对他们来说还有特别吗？还有那一种很特殊的，就是很稀奇吗？所以当如果我们家里真的门口都有大海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就不chill了呢？至少就我现在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一个礼拜连看个七天，连看个一个月，门一打开就是海的话，好像也还 OK 啦。不过人齁就是一个容易腻的动物，你海看久了之后，你就会想往山跑啦齁。那你如果门打开是山的话，你也想往海边跑。但如果你门打开，同样如果你门打开是富士山的话，你也想要去冲绳玩啦。齁，冲绳待久的人也想要来看一下富士山啦。我觉得好像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河口湖周边真的很大，到处都是美景，他们就会想说这些观光客是怎样，这我不是已经看到不想看了吗齁。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来自于张震岳。那么以上三首就是我们今天示范歌曲，就是歌名里面有家的歌。那待会九点钟马上就要来播出大家昨天预先点播的这些歌曲咯。

陈如根是来自于多田的 Heart Station，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各位哈宝们晚安了。好，那接下来呢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齁。周兴哲最近传出说在中国大陆杭州的演唱会因为票房不好取消了。那对此呢周兴哲也表达说诶我不是这样子的哦齁，不是这样子的哦。啊，经纪公司说呢因为舞台设计没有达到要求就临时取消了。那经纪公司说呢他们宁可承担亏损但是也不愿意降低演出的品质，所以否认跟票房有关系。开玩笑，周兴哲开演唱会票房怎么可能会不好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周兴哲可以在巴黎开演唱会其实也不错。这首歌曲巴黎

以情歌著称的周兴哲难得有这种 UK Garage 的曲风，比较动感一些。那接下来这位也是从主持跨足到了歌手的身份，他是艺人派翠克啊。那派翠克呢，过去也曾经在节目上面讲到自己是纸飞机冠军，外界都说哎，这是开玩笑吧，啊，纸飞机怎么可能办一个比赛呢？哎，证实是确实有的哈。2012年的时候 Ray Boo 办了一个纸飞机大赛，而且派翠克是台湾冠军，代表了台湾前往奥地利参加世界赛。那他参加的是花式纸飞机，这个项目评分重点在于表演者跟纸飞机之间的互动，这个到底是要怎么互动呢？所以他就一边射纸飞机一边跳了一点这个 breaking 哈。哇，那后来就拿下了这个全台湾的冠军，是出国比赛过的哦。最后呢，拿下了全球第32名，也是算台湾之光了齁，纸飞机也可以射出一个未来的。来听一下派翠克这首歌曲《9%的罪》。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最近是逢周杰伦出道26年，全台湾各地都在举办非官方的周杰伦之夜。所谓的非官方就是三五好友也算哦，自己开一个包厢，大家规定只能唱周杰伦的歌，并且还要 cosplay 周杰伦。我上个月就接到了这个邀约，他问我说要不要去，可是我刚好要去外地工作没办法去，不然我超想要 cosplay 周杰伦的，而且我想要 cosplay 的是周炳伦不是周杰伦。大家也知道后来周杰伦已经变成一个种族了，好多周杰伦，也就是说周杰伦自己去参加模仿周杰伦大赛可能只能得第四名这样啊。好，那各地都在举办这个周杰伦之夜，大家都要选一首周杰伦的歌上去唱。讲到周杰伦的歌，除了我们大家常听到的那几首之外，还有很多的冷门歌曲。前几天在城市音号时听到了彼得说他打算做一个周杰伦冷门歌的主题，也让我好有兴趣哦。他一个小时如果不够做的话，其实我也可以来做一个小时啊。这个 Kobe 同台 DJ 的点子应该不算这个抄袭吧。因为周杰伦的冷门歌其实太多了啦。有一些非主打歌曲或是比较不那么知名的啊，或者是在那种以前专辑 B 面，当然现在没有 B 面的啦，一些 B 面的第二首、 B 面第三首、 B 面第四首的这些歌都很值得一播。那接下来这首我不晓得算不算冷门歌曲，但是我蛮少听到这首歌，周杰伦的手语算吗？

周杰伦的《手语》，这是收录在《十二星座》这张专辑里面，2012年的时候发行的。我对于整张专辑其实印象都不是太深刻啊，可能2012年的时候我刚好在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啊，开始在听一些可能国外的歌曲嘛，或者是之类的，就比较少关注到华语流行乐坛啊。那在《十二星座》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广为人知的大概就是《公公偏头痛》，这个一定大家都知道的，《红尘客栈》啊，然后《傻笑》啊，跟袁咏琳合唱那一首，然后还有哪里都是你啊，梦想启动啊，还有像是这个爱你没差啊等等的。那手语的话，我的印象就实在是偏比较薄弱一点点。不过讲到周杰伦的冷门歌要播起来的话，真的也是不少可以播啦齁。比方说像我自己很喜欢的八度空间里面的灰恰都无一起齁，灰恰都无一起真的好好听，他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写台语歌了。我每次播这首歌给别人听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呦哦，周杰伦有这首歌哦。啊，他唱的是台语吗？诶，还是国语啊？啊，原来他唱的是台语啊！不过整首歌非常非常好听，我也蛮常在节目上面播的。灰恰都一起，然后还有叶惠美里面的梯田啊，免费教学录影带，流浪诗人。我光是念这些歌名，我都觉得好像是不是被严重低估啦、哦？所以我们下次搞不好也可以来做一个这个主题啊。好，那接下来讲到周杰伦，也要讲到另一个 J， 他是林俊杰。那林俊杰也有不少冷门的歌曲哦。不过我接下来没有要播林俊杰的冷门歌曲，算是比较早期啊、哦，是第一首开始有在唱跳的歌 ，JJ 早期的作品就是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1: 喜剧大师卓别林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也很喜欢，叫做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把镜头拉近，你很细细的检视生活当中的痛苦跟挫折的时候，就每一次呢遇到痛苦跟挫折的时候，拿出来从头到尾详细的阅读了一遍，看了一遍，看一遍看不够，可能翻面再看一遍啊，细细的检视的时候，往往充满了很多现实的无奈跟眼泪。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镜头拉远，你用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 a piece of cake 这个小小的这一块痛苦跟挫折的时候呢，那些以前曾经经历过的荒谬跟难关，最后都会就是沉淀为带有幽默跟释怀的风景。就是当下很痛苦，但是时间一拉长之后，发现原来那一件事情超北七的。比方说你高中的时候失恋，你可能很难过的在顶楼大喊大哭大喊，17岁的时候，但等到你47岁的时候，回头看着那一个在顶楼大哭大闹的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好笑很荒谬，原来自己也曾经走过这一段啊。所以呢，我们要适时的把自己调节成宏观的镜头，上帝视角。接下来两首歌曲都跟喜剧有关系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李荣浩的喜剧之王。

讲到喜剧，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看喜剧的，但是因为我笑点太高了，所以很常导致说看到一半的时候会不明白到底哪里好笑。但是如果是我看了也会觉得很好笑的片的话，那是真的很好笑。啊，讲到喜剧之王的话，大家应该公认就是周星驰了吧。但自从周星驰退位当导演之后，之前那个少林女足好像票房也蛮两极化的。到底有没有人来接棒这个喜剧之王的角色呢？这个喜剧界的翘楚呢，在这个电影已经不盛行流行短影音的时代，我认为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有趣，他的思路跟他的表演方式很接近当时的周星驰，他就是李宗恒啊，李宗恒。那不管是一些小品或者是他的剧本，还有他拍摄的手法跟方式等等，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喜剧之王，非常棒，推荐给大家。这个小时要先进行到这边，待会九点钟马上要为大家来选播十元点歌机的歌曲了。今天要点播的是一首跟家有关系的歌，顺便也来聊聊你是不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啦啦啦
4: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5: 哦，谢谢。
6: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又到了10元点歌机的时间，我们的10元点歌机已经不受空间的限制了。那虽然今天是预制菜，是采取预约点歌的，所以呢，如果现在听到单元想要来点歌的朋友，很抱歉，很抱歉，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因为电台装修的关系，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来及时为大家来互动点播啊。但是你可以先成为哈宝，就是关注一下我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的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到底最近电台是不是有一些异动，或是有一些调整？这个只是暂时的，所以没有问题的。大概就今天会有这个状况哈。好，那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哈。今天点播的主题是跟家有关系，只要你的歌名里面有家、有 home、有 house， 这些都可以。那在我们昨天贴文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资深哈宝们，或是中生代哈宝们，或是新生代哈宝们，都已经有陆续的来留言点歌了。首先呢，先来个3连发，想家三部曲系列。那第一首歌曲是卓文萱的《想家》，分别来自于 Adeline。Adeline 说呢，越长大去听卓文萱的这首《想家》，就有很多感慨出来。再来，圈圈也点播了卓文萱的《想家》，他说复杂的成人世界，有时候想要回到过去单纯的美好。我们今天跟家有关系的歌曲来打头阵的，就是卓文萱的。

刚好这周因为要在家里工作的关系，给了我一点灵感，所以今天来点有关家的主题。之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主题哦，顺便呢也来分享大家对于家的感受。你是一个恋家的人，还是你喜欢整天爬爬烧在家里待不住的呢？每次回家的时候会被家人讲说啊，你是把家里当作撸虾哦。我以前好像真的玩太晚，或是太久没回家。回家只是为了睡觉的时候，都会被家里的人这样念哈，然后你就给他捶动了撸下哦，啊困进没都被照啊。好，那再来，刚刚是卓文萱的想家嘛，继续家的系列。哎，有时候哦，这个思乡的情绪一来的时候，它会像洪水一样无法抵挡。刚刚是卓文萱的想家，那接下来这一首是只怕想家。黄美珍只怕想家，分别来自于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呢，每一位出瓦郎都会想出想出的人、他说呢，尤其是离乡背景的人要珍惜家的重要性。那再来庄金川也点播了黄美珍的只怕想家，还有 Mating Chen 也点播了黄美珍只怕想家，还有 Lin Low Q 也是哦。如果你刚好有点到同一首歌，但是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我在先预录这一段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所以如果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现场版的十元点歌机马上就快要回来了。

黄美珍的歌曲《只怕想家》，家的概念好像很清楚，但又有点模糊。家到底代表什么呢？家是你从小到大生长的地方，还是你待最久的地方？还是你跟你在乎的人，你跟你的亲人共同创造生活回忆的地方呢？那如果那个老家的位置不见了，消失了，那到底哪里才算叫做家呢？后来我发现，只要有归属感的地方，就叫做家。接下来想家三部曲第三首来自于曾威物点播顺子演唱的回家。他说呢，这首歌是我高中时期的歌曲，每每想到属于我年代的歌曲，都会觉得那个时期的歌真的是太强大了，很容易朗朗上口，歌词有记忆点。虽然顺子很久没有公开表演，但我相信其他的歌迷一定也像我一样喜欢听他的歌，并且期待他再出来演绎更多好听的歌曲。那另外呢，淑琳也点播了顺子的回家，还有台北宜萱也同样点播顺子的回家。他说，我算是家里待不住的人，但如果上班太累，放假我可以一整天都不出门，所以这个不出门的时限差不多是一天左右。再来呢，萝卜也点播了顺子的回家。他说呢，他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的感觉，但是不喜欢一个人在宿舍或是租屋处。总之他说呢，就是喜欢一个人在一个人在一个有别人味道、有家味的空间。我听不懂，对不起，萝卜。等一下，我试图理解一下，喜欢一个人但不喜欢一个人在宿舍或者是租屋处，就喜欢一个人在一个有别人味道、有家。好，总而言之就是喜欢有这个地方有别人一起跟你居住，但是他们不在家的这种感觉，你有一个期待，可能等一下这个家里会有谁回来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有一点期待，这个家里的成员可能随时会回来，有别人的味道在这个家里面啊。我懂了，我懂了。好，那再来呢，君命也点播了顺子的回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咯。

家三部曲哈，这三首歌真是排得刚刚好。想家只怕想家，回家哦，你很想家了，可是呢，你就很怕想家，最后只好觉得还是回家好了，一解这个思乡之苦啊。那接下来呢是小慈点播的歌曲啊。小慈说呢，看到主题突然想到以前五专在外县市念书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级恋家的人。那时候火车票又贵又难抢，常常想家想到哭，恨不得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结果长大之后回乡上班，明明上班的地方离家里一个小时的车程都不用，我反而变得超级不爱回家，宁愿一个人待在宿舍，因为我很懒惰。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距离产生美感。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在外地念书啊，那在外地念书的时候回家就会觉得包容度很高，什么都好什么都好，避免冲突，爸爸妈妈念我们是为了我们好，都不回嘴，然后很温柔以待这样子。那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里住之后，距离一近，哇，完了，不得了，开始有一些小小的口角，最后变成争执这样。所以距离产生美感这件事情是真的。小吃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 By the way， 小吃这个最近我记得上次是更新到什么，更新到驾照已经顺利考过了嘛，现在目前上路状况还好吗？他要点播的歌曲是 Busing 乐团的《回家的路》。

拉森乐团回家的路来自于小斯的点播。接下来这首跟家有关系的歌曲是 Ellie Chu， Ellie Chu 他想要点张雨生的家。那这首歌曲是华视跟中视的电视剧像我们这样一个家的主题曲跟片尾曲，不知道歌库里面有没有，没有我也帮你生出来好吧。那接下来呢，他说现在的我非常喜欢的待在家，迷上实体唱片，听歌就是最棒的享受。哎呦，看来也是发烧友啊。现在大家已经很久没有用 CD 来听歌了吧，以前就是 CD 片哦。你看现在电脑随便手机随便点选就可以听到你想要的歌曲嘛。那以前会有一个仪式感，你要从柜子上面把 CD 抽出来，可能要拍拍上面的灰尘，然后呢打开 CD 盒把它拿起来，拿起来之后你还要检查下面那一面有没有刮伤有没有灰尘，没有之后呢再把它放到那个 CD player 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部位是什么，反正呢你就是把它放上去之后再按一个按钮，它就会发出一个很悦耳的声音，滋，然后吸进去，然后等待一段时间它就可以开始播放歌曲。你想要听第五首你就要啪啪啪啪啪按到第五首，你想要听第二首你就要啪啪啪按到第二首。好，这个人的歌曲呢已经听完了，听腻了再把它同样的动作拿出来放到 CD 盒，再把 CD 盒放回柜子上。诶，这整套的流程其实非常疗愈，你不要看说好像这样动作不是太多了吗，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找回这种实体的触感其实真的是很难了，真的会令人很怀念的。我也好久没有拿 CD 出来播了，因为我们家所有可以听 CD 的机器它都卡住了，它都出不来，它没有办法滋跑出来放 CD 片，没办法了，所以只能听 YT 或者串流媒体平台了。来听一下 Ellie Chu 点播的这首歌曲张雨生的家。

0: 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好，接下来是哦，终于有外文歌了，来自于 Charlie Puth 跟 CP Charlie Puth 就是 CP 查理。我知道之前有一个朋友哈，他就说，哎，那你那个三商美邦，你是三商还是美邦？哦，三商美邦就是三商美邦。哎，那你是国泰还是世华？这国泰世华嘛 ，CP 查理还是 Charlie Puth 呢？他们是同一个人啊。Charlie Puth 跟宇多田这首歌曲《Home》，来听到玉山的点播。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云点播的周华健《家和我一起成长》。他说呢，我是一个恋家的人，从小到大不曾离开家。那婚宴之后，妈妈回到家之后呢，打电话给我报平安，又说了一些做人媳妇的道理，我听得泣不成声，第一个晚上就想家了。那他说呢，女儿离家求学也是哈，第一学期从这个台中在家荡到南台，然后呢安顿好车子开走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那时候很羡慕离家打拼的人，可以克服想家的思绪。一个人在外面很独立，我就是不行。我记得我也是，我是去外地念书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和我的舅舅载我去大卖场买了一些东西啊，一些零食、饼干什么的哈。那其实我没有睡前喝牛奶的习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就突然很想买一罐奶粉。我就买了一罐跟大树一样高的奶粉，又买了一个杯子，想说呢，诶，接下来搬到外地生活，就开始来睡前泡一杯热牛奶来喝，这样好了。结果后来这个奶粉也没泡完，就泡了几次而已，就没有再泡了。我觉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想泡奶奶呢？可能是某个部分跟想家的这种心情连结了吧，不然我其实没有这样的习惯的齁。人有时候这个情绪跟感情上面互相交替就会很奇怪。反正那个时候也是齁，就是家母呢载着我到外地的大学宿舍租屋处之后就离开之后啊，我看到他背影在偷偷拭泪这样齁，真的啊，这种想家的情绪。刚刚听到的是王云周华健家和我一起成长。再来是 Yuna Liao 跟陈立胜点播这首歌曲是王杰的回家。有时候一首歌曲也可以帮助你轻松的回到家里，虽然它是听觉，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画面感仿佛你已经到家了。 Yuna Liao 说呢，以前在爸爸车上常听到这首歌，很久没有听到了，希望可以在我下课的时间就听到这首，让我有个回家的感觉。但就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下课，其实你可以先写你下课的时间，搞不好我就可以帮你安排上了。好，然后再来七星梅也是点王杰的家太远了啊，因为都是王杰的歌，所以我们就一并处理啊。七星梅说呢，自己是一个很恋家的人，除了回家就是在家，非常喜欢在家里面。先来听一下王杰的这首歌曲《回家》。

设备把它塞起来，就会感觉好像很厉害。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像没差、欸、我就直接用裸机啊，我也不防喷了，就是嘴巴稍微避开一下，不要直线的喷到那个麦就好了。然后防喷遮罩啊，旁边那个海绵胶膜啊，什么支架啊，全部都拿掉了。就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很贴近我的角度，但我头低一点倒是还可以啊。那至于软体的话，我们传统的广播人应该也都是用这个 audition 啊，都是用 audition 的。这个麦也陪我十几年了、欸、当时刚接配音的时候就去买了一支稍微比较好一点的麦，它是铁三角的，然后用到现在，那个时候觉得好贵，但是回头想想这支麦已经用了十多年了，非常划算、欸、当时那个价格如果平均分摊十多年的话，哇，真是非常划算，一年大概就可能不到1000块，我就可以使用很专业级的麦克风。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加加9》。

好，今天还有一点时间，赶快来多播几首哈。这一位是蜜雅，那蜜雅想要点播的是《羊儿的家》。这首歌是张芸京跟艾辰生前两个人组成京城兄妹，在2022年7月7号一起录制的歌曲。他说呢，歌曲以小羊迷路寻找归途为比喻，传达出就算在茫茫人海中受

0: 错，向命运低头，但生命可贵，爱是永恒，而回家就是最美的归程啊！讲得太棒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1: 试问人间情何在？敢问世上多少爱？你我一生穷追逐。

今天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以家为主题，每个人都有一套对于家的定义。有的人觉得家应该在台北或台南，在高雄；有的人觉得你家就是我家；有的人觉得我家就是你家。那不管你对于家的定义是什么，我认为只要是你想守护的人在身边，或想守护你的人都在身边，你在乎的人都在跟你同一个屋檐下面，好，跟自己所在乎珍惜的人在一起，让你拥有归属感，每天想要回到那个地方，回到这个空间，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偷压力，偷压力说哈宝来了，好感人哦。我那个时候想说大家叫哈宝，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自称为自己是哈宝，这样不就很可爱吗？每个人都是哈宝，感觉很和平，很 peace 啊。他要点播的是寻香的欢迎回家 Sweet Home，希望你还有在听哦。今天最后一首歌压轴送给你啦，偷压力这首歌曲寻香欢迎回家。那今天的家用版十元点歌机就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明天一起来迎接小周末的城市夜间部楼，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3: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3: 谢谢。
2: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3: 是
2: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3: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2: 对，
3: 很多的这些问题齁，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啊齁。
2: 对。
3: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
2: 嗯
3: 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2: 对。
3: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2: 嗯，
3: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2: 嗯，
3: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2: 对。
3: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医中药的理论。
2: 嗯，
3: 那中药其实呢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2: 对。
3: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2: 嗯。
3: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2: 嗯。
3: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2: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3: 没错。
2: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3: 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2: 对。
3: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2: 对，
3: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一点相关性的，
2: 对，
3: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2: 嗯，
3: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2: 对，
3: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2: 嗯，
3: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2: 对对对。
3: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2: 嗯，
3: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2: 对。
3: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齁。
2: 对对对。
3: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2: 嗯，
3: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2: 对。
3: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2: 就当然。
3: 第二，药膳。
2: 枸杞。
3: 第二，枸杞、莲鸡，
2: 对
3: 哦，大家人参，
2: 对
3: 哦，当归，
2: 对
3: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耳，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2: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2: 很少去接触啦，
3: 赢
2: 丢啦，
3: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个门工啊，这人家都会讲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2: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3: 对吧？
2: 哈，
3: 没错。
2: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哦，那你就拍的，那你就拍的嘛呢？但是我老婆老公， 啉落吼，为虾米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3: 吼、
2: 哦，我们不能够喝水，吼、哦
3: 啊，
2: 只能够喝葱花汤。
3: 啊啊、
2: 哦，我一下就痛苦的呢、
3: 啊。
2: 但是喝完以后吼，你真的会觉得说，哎、欸，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比较不容易腰酸。
3: 没错。
2: 哦，啊，迄干皮药啊，迄嘛皮药啊，吼、哦，咱都是讲，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今卖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3: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2: 嗯、对对对、哦、
3: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2: 当然、啊哦啊、
3: 当然这是讲的中药、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一个概念，
2: 是、哦、
3: 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归纽归纽归纽，我要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讲，哎，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2: 对。
3: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2: 对哈，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哈，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哈，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3: 没错，
2: 尤其像俊杰老师哈，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跨界杯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2: 是啊，是啊。
1: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2: 对，
1: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2: 对，
1: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2: 对，
1: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
1: 没错，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2: 对，
1: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2: 对，痰有比较多，
1: 对，痰比较多，
2: 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1: 对，
2: 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1: 对，
2: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牛奶苔，
1: 对，
2: 那些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1: 对，
2: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1: 对，
2: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1: 对，
2: 或者是擦不干净，
1: 嗯，
2: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1: 啊，
2: 就是我们较肥的
1: 人，较
2: 大块的人，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1: 对，
2: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一湿难去啊，
1: 一湿难去，
2: 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他可能泡几下温泉的，泡几下热水澡的，他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1: 、
2: 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流汗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吼，讲来讲马上个这一件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2: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2: 没错，
1: 对，
2: 没错。
1: 你真的人吼，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2: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哈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2: 真的
1: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一款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2: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2: 是，
1: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了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2: 齁，
1: 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随手杯，那随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一个绿茶包才2块3块嘛，
2: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2: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2: 没错。
1: 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2: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1: 甘草、
2: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2: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2: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2: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2: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2: 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嘿，
2: 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2: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
2: 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2: 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2: 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 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2: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齁，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2: 对，
1: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呢、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好、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2: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2: 嘿，非常的，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2: 没错，
1: 对，
2: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2: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1: 对，哦、
2: 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2: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2: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诶。
2: 是的，
1: 嘿、嗯，
2: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2: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2: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2: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呐、
1: 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哦，这个无敌茶包。
9: 真的是
8: 无敌茶包，
9: 非常好的东西。
8: 对，那
9: 对
8: 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9: 没错，
8: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9: 是的，
8: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9: 对，
8: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
9: 哇。
8: 真的，
9: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8: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9: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8: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9: 第二就是
8: 蝴蝶袖一种，
9: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8: 对，
9: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8: 对，
9: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8: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好吃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9: 可爱。
8: 哎，为什么会这样？
9: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8: 嘿，
9: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8: 对，
9: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8: 嘿，
9: 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安眠。
8: 嘿，
9: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8: 所以眼袋不见，
9: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
8: 嘿，
9: 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8: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9: 啊，真的，
8: 哦，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9: 这个太可爱了吧。
8: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9: 是
8: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9: 没错，
8: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9: 对，
8: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小腿下面嘛哈，那卡多啊，哎卡呀，变细了。 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9: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8: 对，
9: 才一个多礼拜嘛。
8: 对，
9: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8: 嗯，
9: 他本身呢体重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8: 180
9: 不夸张，他人很高、嗯、大概200多公分。
8: 哦
9: ,200 公分左右 ,180, 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两年多快三年了。
8: 是。
9: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8: 哎呦，
9: 100左右，
8: 因为呢其实，
9: 而且是很健康的，
8: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9: 对，
8: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9: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8: 对；
9: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8: 对；
9: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8: 对，
9: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8: 是。
9: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
8: 嗯嗯嗯，
9: 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8: 对，
9: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8: 对。
9: 哦，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8: 对，
9: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藤黄果，
8: 对。
9: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8: 是。
9: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齁、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8: 对，
9: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8: 对，
9: 齁、哦、所以他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8: 嗯，
9: 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8: 嗯，
9: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8: 而且呢齁，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9: 中国医药大学
8: 配合研究。
9: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8: 对，
9: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8: 对，
9: 就主要两个原因，
8: 对，
9: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8: 对，没错，
9: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8: 嗯、
9: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8: 对、哦，
9: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8: 当然、哦、当然。
9: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
8: 嗯，
9: 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8: 对，
9: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
8: 嗯、
9: 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8: 对，
9: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
8: 嗯，
9: 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
8: 嗯，
9: 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8: 你看
9: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8: 对，
9: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8: 对，
9: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8: 所以、啊、
9: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8: 对啊，
9: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8: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齁，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9: 真的。
8: 所以呢，哈，我们赶快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2: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7: 好，厨师，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齁，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8: 对。
7: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8: 是的。
7: 齁，所以里面还热齁。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欸，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齁，
8: 对。
7: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8: 齁。
7: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齁。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齁，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齁，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8: 当然。
7: 对，所以呢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8: 是。
7: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8: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7: 你本来880嘛。
8: 对。
7: 对不对 ?880, 然后我们就是乘以 4,
8: 对。
7: 对啊，那就是3000多。
8: 3000多啊。
7: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8: 哦，差不多啦。
7: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8: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7: 意思吗？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8: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呢。
7: 差不多啊。
8: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7: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齁，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8: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7: 对。
8: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7: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8: 是的。
7: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齁，真的是赔了 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8: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7: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8: 也、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7: 对。
8: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
7: 是，
8: 就是说真的，我们十二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7: 对，
8: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IS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7: 对，
8: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7: 对，
8: 就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7: 对，
8: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7: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8: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7: 对对对。
8: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7: 真的是。
8: 但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7: 对
8: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7: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
8: 谢谢。
7: 对
8: 呀、
7: 对呀、虽然说，
8: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7: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8: 对，
7: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8: 是
7: 帮助排便。
8: 对，
7: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提有发觉小提的皮肤变好了，
8: 哦、真的，
7: 嘿、hey,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8: 是的，
7: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8: 没错。
7: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8: 没错，
7: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8: 是
7: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8: 是，
7: 所以呢，俊仁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哦，这个生鲜哈、哦，我们的这个茶
8: 哈、哦，
7: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哦，我们就是一样啦哈、哦，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四盒3000块。好，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你一下哈，你一天呢，好，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8: 对，
7: 好，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8: 哈，
7: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8: 对，
7: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8: 是，
7: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哦，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哦，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8: 没错。
7: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8: 就我讲。身体湿齁、哦、是万病的根源啊。
7: 对。
8: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7: 对。
8: 齁、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齁、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7: 齁、哦、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8: 湿疹 啊
7: 、哦、
8: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齁、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7: 对。齁、
8: 哦、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皮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7: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8: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7: 嘿，
8: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7: 对，
8: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7: 对，
8: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所以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7: 对，
8: 都有问题的时候，
7: 嗯，
8: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7: 嗯，
8: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7: 对，
8: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7: 好，
8: 对，
7: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8: 对，
7: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8: 没错。
7: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除湿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8: 哈，
7: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8: 是，
7: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8: 真的，
7: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哦、来买我们的这个、哦、神仙厨师的茶包、哦、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8: 非常贴切，
7: 对，真的、哦、然后、真的 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哦、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哦、那这一盒呢、哦、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两天看看
8: 哈。
7: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我们的厨师茶，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英哥和小明球啊，英哥做老师，
2: 对啊，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6: 小肚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
6: 嘿，
0: 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6: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提我本来就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6: 对，
0: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

0: 要喝水啊，
1: 是啊，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哦、等于一包二十块，哦，我够俗的啦，
1: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一包20块，对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1: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两包下去，好好喝哦，
1: 真
0: 的怎么那么好喝。
1: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1: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1: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1: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1: 对，
0: 好，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1: 是啊，
0: 对啊，
1: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1: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1: 对啊，
0: 都不能讲的秘密啦。
1: 是啊，对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1: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1: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1: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1: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1: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1: 把它排出去，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1: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
0: 嘿，
1: 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1: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2包哦，2到4包。
0: 嘿，
1: 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5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0800550123，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来。
1: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2: 什么情况？
1: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2: 翻案理由是，
1: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2: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1: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3: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1: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3: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4: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3: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5: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哦，我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结束，感谢你让我有手有脚，我的健康能够努力到现在，并有身边的人事物陪着我。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 FM 90.1 台北健康。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烂了。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3: 哎呀，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城，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应该和小明叫啊，应该找老师。
3: 叫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每年 Q 四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93%，嘉金56%，友达27%，瑞声光电26%。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点一。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情怀短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华语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天自己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华语榜有哪些变化。

六原创影集《街角吧》制作人第五集单元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虽然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快找回来了。哭吧，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三十周年的芝芝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上空降第九名。

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为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DC 影视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Pray fo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做一首 demo。
1: OK， 又是一首空降新歌，第六名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一样。

0: Beatles Leaving Cell。
1: 耶、
0: yeah,
1: 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中国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

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新老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

0: back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1: Always you.哎呀，可惜啊！近日的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acc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周公将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四大指数是全数收涨，纳斯达克呢在新高。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辉达是上涨了 2.12%， 然后 SpaceX 呢上涨了 7.63%、那么台股呢在周一呢上涨了1236点呢，最后呢是以这个49712点来做收，已经逼近了这个50000点的大关哦。那周二呢也顺势的来做开高哦，最高来到这个49968点，距离这个50000呢也是一步之遥。不过呢随后这个指数是有出现这个震荡，但是呢个股的机会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哦。那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路平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光辉十月份啊，行情果然就是像老师所预告的，这个涨停板呢是一档接着一档，指数呢虽然有做震荡，但个股的机会非常的好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行情会震荡的话好像很简单啦，那大家认为说要放假了嘛，我就先买，反正你攻五万点我就卖给你。那么大家很多市场上今天的卖压心态就是这样，导致于说你看今天早上股票的低点哦，基本上都出现在9点半。
1: 嗯，
2: 但你仔细看一下哦，到了尾盘以后哦，接近靠近12点钟、12点半以后，股票几乎都拉上来了。
1: 是，
2: 尤其是昨天有涨停的股票，那今天大家会认为说，哎呀，卖压怎么来了？怎么翻黑啊？那你看像那玉金光有没有下影线这样拉出来，或者是说像华新科啊，然后环球金啊，就基本上这一波的强势股哈，早上的低点都落在9点半左右。
1: 嗯，
2: 那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有的人就觉得长假之前啊有万点先卖一卖。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说今天的卖压就是下个礼拜的买盘。
1: 是。
2: 所以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明后两天。
1: 嗯。
2: 因为今天的卖压会在下个礼拜帮各位抬轿。
1: 是。
2: 就是这样。那过去来讲的话，长线的格局齁、只要你要过这种廉价的齁、如果说你其实在年初的时候相对来讲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但你到了年底的时候，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行情最好的时候嘛，那通常你在这个时候卖掉没有什么好便宜捡回来的啦，大部分的话都是要追高去捡回来。所以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第一个联茂，那你卖掉的话不是就上去了吗？
1: 对。
2: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联益光，
1: 嗯，
2: 我们这一波的股票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看你卖掉基本上上去了，那你去卖掉具有加金大甲，或许卖出来以后看起来没什么动，但是实际上没有拉回，下一次转强的时候你就被洗掉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人要先卖齁，你不用去在意它了齁。就是有的人会认为说，哎，今天感觉有点闷齁，那其实就是这样嘛，就是市场上的心态，反正长假前夕我先卖，那礼拜四就没有礼拜五嘛，礼拜五放假嘛，那礼拜三礼拜四也没放，那没关系，我先卖，礼拜四可以领钱，领了钱以后看这个国庆日要干嘛什么之类的。那类似这种行为齁，就是市场上常常出现的节前卖压。不过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啦齁，这个市场上真正的大户齁，不会因为有没有卖股票短线上他们拿到现金啊，这个地方能够影响到的都是一般我们说比较一般投资人啊。那你也知道就是说决定方向的不是一般投资人嘛，是大户嘛。
1: 嗯。
2: 所以其实不用在意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行情，其实每年的10月11月哦，基本上是最好的一个月。那你只要抓准这个题材齁、其实基本上不差了。
1: 是。
2: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还是来于矽光子。矽光子虽然今天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仔细看一下齁、连一光齁、那所有在光学镜头的上游，那我们看到 Google 玻璃毛胚今天有在网上锁了一根涨停，那证明了我们这次买的股票是最强的嘛。
1: 嗯。
2: 再来就是联茂，虽然说台光电呢这个地方走势稍微差一点，不过我认为是因为台光电毕竟一张5000多块，你要它像联茂一样这样子涨齁、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看到联茂拉上来以后，包括金居啊啊这些股票昨天攻上涨停后，今天虽然是稍微有点震荡，那紧接着也是拉出一个下影线。那我们来看一下包括金相电跟台药齁、等于是在 PCB 这边通通的往上走。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有低轨卫星面板的齁、不管是低轨卫星的这个概念股本身，那第一个就 就是我们看一下森达科是攻上去了嘛。那我们看一下被带动到的 PTT 族群当中有华通，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卫星板，那其实华通经过一段时间整理以后，今天有在做转强。其实低轨卫星是这样子，在那个美国这边SpaceX 挂牌以后其实它是有点拉回，但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它挂牌挂在最好的时候。那不得不说马斯克选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好，全球股市的高点就在七月初嘛，那么他刚好就在七月初挂牌，所以他拿到了一个最好的溢价，当时在这个位置就是有参与的，那只要开盘能卖的都恭喜了。不过我们看一下他当然开高以后，这么大的公司因为市值很大嘛，当然会有一个开高之后的获利了结。这个获利了结碰到了一个全球股市的卖压，就今年七月今年七月其实仔细想一下，不管韩国台湾还有包括美国日本全部通通都在跌，所以说 SpaceX 下跌有没有很奇怪？不会的，不一点不奇怪，它是跟着全世界的潮流一起跌，那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去骂它了。我觉得很多人在那边嘲笑，就是我看到很多网红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说在 SpaceX 它的一个商业模式是不会赚钱的，然后噼里啪啪笑一顿，也不用吧，就主要就是说股市没有涨，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是全球股灾啊。等到 SpaceX 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8月9月打了两个月的底部以后，如果它下不太来下不太来，大家也发现了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资金跟主力也发现了，那接下来只要这个当然现在是主要是那个马斯克他本人啊，他也回到白宫了嘛，看起来有一点回到主流的这种感觉。之前大家有点担心他黑掉，其实没有了，其实马斯克聪明的很啊，一个人能够当到全球首富，你不要不是傻的啦。我讲一个话大家听听啦，你总统再怎么样也只有几年了，首富人家是一辈子，搞不好是三代首富，对不对？你不要想多了。就我记得前一阵子好像有给人感觉就是好像马斯克比较被欺负嘛，对不对？就是那我觉得有关于这种东西其实大家想多了啦，政治力这种了不起就几年，你再红就那几年啊，你下去了以后人家有钱的还是有钱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当然就是，所以我如果说下一代如果说问我从政还是从商好，我一定会告诉你从商比较好，百分之百比从政好，对吧？你从政你能红多久嘛？那有多少以前红头半边天的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也知道。好，那我们看到钱呢是不一样钱再怎么样都是钱，不管你到哪里都是钱所以钱真好啊，那一定要赚钱。好，那我们继续讲啊。所以马斯克这个当然2027年有他的这个空间在了，我认为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实力点。那么 SpaceX 只要一涨起来，那国内可以供的股票就多了。我们刚刚是讲到像包括这个森达科嘛，我们现在讲回来就是华通这边，因为现在的 PCB 族群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被压缩状态之后的一个有一点就是还我公道啊。那 PCB 这个族群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今年的应该说上个月有一大堆人去打压它，那么打压它的人相当的多啊。有好几种第一种就是有关于那个星星当时载板就是被提到洗产地的这个新闻，后来星星他自己出来也澄清嘛，就是说有疑虑的部分不是载板。好，那我记得那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非常多的人想要拿来操作一番就跟以前有一档股票那我不讲哪一档有一个大网红非常想要把它拿来操作一番，就是说你做中国的生意你就是死路一条。结果呢，那家公司不但没有死还一度当上那个股王那后来当然这件事情大家也不说了嘛，然后这个就主要原因是这样子了，就是说我不可能只接一个地方的客人那其实我也可以为了美国不要中国的订单，这个也是 OK 的嘛，但不要把我往死里打因为你要有一个基本逻辑，能够拿下中国的订单，我也不是泛泛之辈。这个单子我可以不接，但是你不可以就是瞧不起我的技术层次的能力嘛，对不对？
1: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讲这件事情我们看星星。那当时那个缺口左缺右口，其实跳空上去了以后，下面变成一个周期别的倒状反转。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星星就带起来啦。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载板会不会是一个业界共通的现象，就额外的把另外几只包括锦硕跟南电都往下打嘛。可是你看这个利空打不死就更强。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打不死会让它更强。现在的情形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那么我们来再看一下在 CTO 的部分。有一些的市场上的人士有一些人士就认为说未来既然是光进铜退的话，那铜都要退了你还要 M9 干嘛呢，所以就把这个CTO 往死里打。那就认为这个台光电跟这个联茂就没救了嘛。那就从那一天起这两只股票就不跌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消息也导致于他们呢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里面被极致压缩。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想一下这个现象啊，为什么会打不死的更强呢？因为没有信心的会先卖，那没有信心的卖掉以后，理论上来讲股票要破底。那你想想看哦，没信心的人都把股票卖掉，股票还不破底，那但是谁被接走了？对不对？被谁接走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说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不想报这个股票做过这个国庆嘛。其实要我来看哦，国庆就是最大的活动就是报股票。你不买了股票报国庆，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非常有可能费半是大涨的，对不对？好，我拉回来讲哦。那所以说你看哦，这个没有信心都卖掉以后它还跌不过，等到市场上的这个气氛回来了以后它一定创新高嘛。所以到今天为止联茂再创新高，你看这张股票
1: 是
2: 对不对？当时在这个时间点到今天为止短短的几天哦再创新高。所以现在就是讲哦，就是 PCB 这个族群做一个大反攻。那我认为 PCB 的族群哦，身为被压缩的极致的第一个族群，其实反攻的过程当中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第一波当然联茂跟台光电上去了，还有包括金相电跟台药嘛，
1: 是。
2: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上游的这个 PCB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机会。那我们等一下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好的，这个光辉的十月份行情真的像老师说的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哦。因为这个指数呢是打高了这个天花板，那个股呢就可以轮番的来拼涨停哦。这次呢，我们这个双十国庆即将到来，这一根涨停板呢是 10%， 那两根就是也是双十的这个意思哦。所以呢，每个礼拜只要跟着老师呢锁定一到两档的股票，用两根涨停板，你也可以呢打开你的这个新的人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准备了这个全新的必买股哦，欢迎大家现在呢就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次璀璨的双十计划邀请大家一起来拼涨停哦。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正华老师，晚上好。
1: 卢斌好，大家好。
0: 好，那么投资朋友如果说呢想要爆股来过双十节的话呢，就剩下周三周四这两天的机会哦，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的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呢？
1: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周三周四下去买，那原因就在于说能够在节前拿到钱的话，哦 T 加二其实最大卖压就在礼拜二，
0: 是
1: 因为你礼拜二卖的话礼拜四可以领到钱嘛。
0: 嗯，
1: 那有的人就是过节需要一段资金持有在手上的感觉，那也就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周三周四呢买进去的人他是不介意这个钱呢要先扣在证券公司上面，对不对？
0: 是。
1: 那既然如此的话，这一群人他就很有可能是资金比较雄厚了。那我们来讲第二件事情，你今天卖掉的话你下个礼拜其实还是要买回来嘛，
0: 是。
1: 所以今天的卖压就下周的买盘，
0: 嗯，
1: 那既然你要赚钱你是不是要买在买盘之前，
0: 嗯，
1: 那是不是表示说周三周四是最好的买点？
0: 是。
1: 所以其实应该对于个股的角度来说，那可以拨电话进来跟我们做分享。欸，昨天你知道很多人来拿那个日出点的表，
0: 哦，对，老师写在那个，
1: 结果很多朋友看完了以后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九月份日出那几只股票的日出点在那边，
0: 对，
1: 难怪这个行情拉上来会涨那么多。那有的问我说，那八月份日出的表呢？其实有一些股票是八月份就日出了啦，
0: 嗯，
1: 你先回头去看光学股那几只都是啊，
0: 嗯嗯，哦，是。
1: 所以看到那个九月份日出表以后才知道说，哦，那我知道了，如果你在这里横向整理甚至于拉回回撤九月的日出点，那是不是那边就是买点？我告诉你答案就是这样，
0: 嗯，是。
1: 哦，所以就是拿到那个日出表。好，再来就是十月份的日出表齁，那十月份日出表我们今天看到有一档股票，那腾辉齁还是继续往上攻啦。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包括嘉金在内齁，这些股票只要你是在近月日出的齁，那你可以看到长线都有保护短线的现象。
0: 嗯，
1: 那我觉得礼拜三礼拜四要怎么做齁，第一个就是说光学股。光学股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明年的 CPU, 还有包括就是玻璃基板齁，这几个大题材绝对是2027的重头戏。那所以呢这次拉回，当我们说题材很重要嘛，尤其是每年第四季本来就是要反映题材，这个部分就是变成一个首要的买点，
0: 嗯，
1: 所以观察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像谁，3406郁金光投信买很多嘛，
0: 嗯，
1: 那主要是3411的这个联银光，联银光在这一次是主力，不过其实联银光涨的虽然涨幅比较多，它还是属于价格比较低啦，
0: 嗯，
1: 因为联银光你看它价是属于低价股嘛，因为郁金光都已经上千了，所以我倒认为说联银光还有机会继续往上攻。因为我直接跟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其实每一年的第四季就是在反映一个所谓题材面，照联银光它继续这样子拉应该是没有在怕分他们交易，而且很有可能会被拉到公布单月 EPS。 所以联银光，哦，这个部分我认为当作领头羊继续攻。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低轨卫星竟然转强了，有没有外太空用的镜头？有，像这个金国光，它那个就是不是玻璃镜头嘛？它在研发一个叫做铝材质啊，铝材质镀金的那个东西，就金属镜头。其实金属化镜头就是用在外太空的啦。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今天早上虽然有稍微反应，不过位阶因为比较低嘛。那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先进光3362先进光，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跟大力光合作，大力光在本周要有法说了啦。那其实这一次就是切入这个所谓的CPU 的这个 V 型槽齁，其实是他们两家公司合作的。所以大力光之前涨幅涨那么大，然后先进光没有跟上，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三季报的时候先进光的本业相对来讲没有大力光那么漂亮。可是注意一下齁，到了第四季以后没有财报了，
0: 嗯，
1: 先进光有机会来反映这个题材，它之前没有涨过，哦，价格又相对比较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另外的几个族群齁，都是属于位阶比较低，然后呢涨了两天以后今天稍微有点整理的，包括第一个是矽晶圆。那我们看一下环球晶齁，环球晶连续涨了两天以后呢，它今天有一个小幅拉回。那小幅拉回我跟大家讲过了，卖压是来自于哪里，有的人不愿意报这个连价嘛，
0: 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反而会给大家一个适当的切入点。我觉得环球晶的这个部分还没有反应结束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动元件的华星科。华星科连涨两天之后今天稍微有点震荡整理哦。昨天震荡整理之后今天没有续跌。那这就变成有机会怎么样，空中换手。
0: 嗯，
1: 空中换手的话就回头来看一下位阶还是很低哦。所以被动元件的话

0: 传输就不需要这么高阶的这个材料了啊。那么，所以未来来讲 ，M8 以上的规格哈，有可能就退回到 M4 的啦，不需要这么高阶的话。但现在有个问题哈，联茂它没有说没有它因为它 M9 才拿，应该是在拿认证嘛哈。那它跟台光电也不太一样哦，因为 M8 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没有进程的，它直接要跳 M9 嘛。那这是不是表示说，其实 M7 以上的营收本来就不占它主要营收？可是这又有点矛盾的地方啊，矛盾的地方在哪边？人家九月营收超级好啊，所以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真正有实力的吼，有做到业绩的，不是靠那一种还没有量化的那个制程啊。我现在手中现有的业绩就已经让我爆表了，那更加证明了当时砍是砍错的嘛，对不对？因为你当时砍就是砍说，哎，你 M9 可能没必要，但是人家现在是告诉你说，我本来就没必要啊，我不加 M9 就已经业绩爆表，你是要我怎样？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就是说 PCP 它现在整个族群就是有一点点让人家感觉到说，大家卖有点超卖了，超卖了之后，因为你发觉自己卖错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补回来嘛。
1: 嗯，是。
0: 那既然窄板跟这个铜箔基板都是呈现这样的状态的话，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你今天还是有反映到像包括像台玻，甚至于是台玻，还有包括像谁啊？我看今天连那个谁啊，那个富桥都有买单进来哦，就是 PCB 这一块啦，是属于创新高格局当中的一个主帅。那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一波行情了哈，可能有一些投资人还没有掌握到诀窍。那我认为诀窍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低档低位接的，我们在上礼拜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其实你买在里面，它都会轮到你，这个已经太多次证明了。比方说，你今天可能会觉得说，哎，那这个被动元件涨了两天，怎么又休息了？啊，人不能休息吗？休息你续报它不会再上去吗？嗯，我认为也会嘛，对不对？
1: 嗯，
0: 除非你说要求一档股票你天天都要锁涨停，哦，像大甲当时那样上攻，那我就反问各位啦，既然如此，那大甲现在休息你敢不敢买呢？因为你买完以后它出关还是有机会继续上攻啊，对不对？那一般的人他可能就望而却步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很简单嘛，刚起涨的时候你就跟着我切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方式虽然讲起来有点老调重弹，但是这个几十年我这样看下来，最好的还是这一招啦，对不对？一个股票刚起涨的时候你就跟着我做切入嘛，那现在毫无疑问就是 PCB 啊，对不对？ PCB 它其实领头羊仓刚刚创新高，还有很多的 PCB 其实没有涨到，你回头去看台药跟那个金像电，虽然说你看到这个短线涨幅有拉出来，但是你把昨天扣掉其实都还在季线附近，就是这些股票它才刚刚起涨而已。或者说你看窄板，虽然说这个锦硕呢它是后发先知，但是你看太多人去讲真顶，但是虽然有的人认为说啊每次讲真顶都不会动，但是仔细讲啦，我们发自内心说啊，你买了不动它也没下来让你赔钱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是有点怎么样，
1: 慢慢
0: 越涨越快。
1: 对。
0: 股票都是越涨越快的，你看嘉金就是啊。
1: 嗯，
0: 所以周三周四齁，哦，就是一个最好买点。来，我跟大家讲齁，哦，这次的双十国庆我们的活动很简单。
1: 嗯，
0: 2%。
1: 两个10%就是双十。
0: 对，因为我们上周是那个友达两根涨停。
1: 对。
0: 上周是嘉金两根涨停。
1: 嗯。
0: 上个礼拜是环球金两根涨停。
1: 是。
0: 这个礼拜的话玉金光先搭一根涨停，然后呢还没有搭到第二根涨停。不过我们明天要布局一档全新的股票，请各位跟我们一个礼拜齁，哦，双十两个10%就是双十活动当中下半年要带各位做的一个行情。
1: 好的，这个投资朋友要爆股来过双十哦，所以呢这一次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来跟上这个行情呢，老师特别规划这一次璀璨双十的这个计划，每个礼拜锁定一到两档的股票，以拼涨停为优先哦，就一根涨停10%，两根就是双十了，所以呢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现在跟上老师绝对来得及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璀璨双十下一档全新的必买股，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0: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7。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收听到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在1971年的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就是华视这个频道创立，是现在中华民国六家无线电视台之一。它最初是由教育部、国防部以及很多企业界人士跟侨界领袖共同投资设立的，在当时与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并称为老三台。那么现在呢，则是公共广播电视集团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时候，国防部的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王生就提议要创建第三家电视台，后来跟教育部洽谈，取得了合作意向。到了1968年的年底，国防部部长蒋经国以及当时教育部部长严振兴就同意，基于以下的几个需要，所以两部将合作把教育电视广播电台扩建变成中华电视台。因为当时的国民教育已经延长为9年，但是高中以上的学校容量有限，所以很多青少年失学，这个问题让教育部觉得扩建电视台，建立一个电视网，可以办理空中学校来教育这些失学的青少年，并且达成读书但不脱离生产的理想。另外一方面呢，是当时的国军推行很多年并且有实际效益的爱国教育，还有随营补习教育、后备军人教育等等，也因为各部队驻地分散，师资是比较难求的，推行的时候发生很多困难，所以国防部认为如果可以运用电视统一教学，就可以让整个事件更加的简便，于是两部就一拍即合，最后成立了华视这个电视公司这个频道。而今天第一首歌就要听到来自1988年华视的花系列这个戏剧《孤亭花》的主题曲，来自张志成的演唱《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新闻消息。为了展现在地时尚产业创新能量，台南市府经济发展局 在10月7号今天 将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 2026台南国际时尚产业展， 并首度加入舞台走秀，以棒球、农产、宗教庙宇、台南的新与旧等主题为核心，结合回收材料、永续创意跟在地文化， 透过时尚重新诠释台南特色，展现城市兼具文化创意还有产业创新的风貌。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有多元鲜明城市特色，从日常生活到产业文化，都能成为设计创意的灵感来源。期许透过服装设计与舞台展演，将熟悉的生活文化转化为新的时尚语汇，并融入循环再利用还有永续概念，希望让民众看见台南 文化更多元，更有当代感的一面。2023年左营万年祭将在本周登场。高雄的左营万年祭是年度最大的传统民俗文化庆典之一，举办至今已经有20多年历史，今年也特别选在国庆当周登场。从10月7号开始到10月11号连续5天热闹不间断，每天都有不同节目轮番上阵，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火狮祈福仪式。 每年主办单位都会特别打造一只火狮来巡街。今年造型不只有着圆滚滚的双眼，也会搭配深邃青蓝、金色线条，还有点点星火图案亮相。另外，会有公炮城、民俗展演、美食市集等活动，要让游客感受左营浓厚的传统文化以及热闹节庆氛围。 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最新表示，智慧医院不应该只是科技落地的终点，更要成为医疗创新的起点。台湾下一阶段的竞争力在于整合医疗、资通讯以及生技的优势，将临床需求转化为智慧医疗产业动能，带动台湾由世界级医疗进一步发展世界级医疗科技产业。 而适逢2026生技论坛AI时代生医产业新契机在今天举办，陈威明也将以从智慧医院到智慧国力AI重塑临床与台湾医疗竞争力为主题发表演讲。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报道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每年 Q4 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 93%， 嘉金 56%， 友达 27%， 瑞声光电 26%， 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0: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2: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boy. Look at that. Now I got it. Look at that. Oh my.欢迎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健康的消息。多年前有一个广告，就是那个小朋友然后骑脚踏车啊，不小心压到他阿嬷的脚，没有，然后阿嬷就是听到小朋友在哭，然后问他说啊，你干嘛哭哦？然后小朋友就说阿嬷你怎么没感觉这样啊？阿嬷说没有啦，阿嬷只是睡着了。可是其实他其实已经是在讲那个阿嬷的神经系统有一些问号，有一些状况了。那这个广告还蛮深植人心的。那除了这个广告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碰到卡巴丘巴，这个有时候你不要忽略它，可能是身体在求救了。其中手麻的部分，手麻的原因很多嘛，像以前当学生的时候，那个课桌椅都比较低矮，你如果往后要找你同学聊天或交换考卷，那个手肘很不小心就敲到那个椅子背后，椅背凸出来那边，你的手就会很麻。那这个是因为你直接刺激到这个神经，所以马上会有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你是没有敲到，就是没有外力的介入，但你手就麻了，可能常见的原因就是末梢血液循环不良，也有可能是什么，是脑中风，或者是晚睡到症候群，或者是肺血栓。那这些疾病就不是说敲到手那么简单，它可能就蛮严重的了。那再来你要怎么办呢？发现你手麻的时候，你先去观察麻的那个部分，这是诊断的关键。例如呢，如果你在麻，可是你经常是只有拇指、食指、中指这边在麻，那你可能会是晚睡到症候群。那如果是你的小指在麻，可能就是肘睡到症候群，手肘的肘。所以这个部位其实是会对应到不同的症状的。那如果你经常手在麻，那你去做了神经的检查、影像的检查都找不到原因，可是你自己会有呼吸困难，会对痛觉很敏感，那这个有可能就是说自律神经失调。所以这个是它有很多可能性的，不是说只有一种。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生活当中有时候真的会手指指尖的部分一直出现那种像触电一样刺刺的麻麻的，这个可以说很多人都有，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小毛病，但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它，觉得啊这是会喽没通，或者姿势不良，它只是一个循环问题，压迫到甩甩手好像就好了。但这个有时候医生说这个是身体发出的求救的警讯，尤其是跟着这个神经压迫来传出来的讯息，你千万不要忽略它。上次就有在专门治疗自律神经失调的那种医生，他们就有说在自己接触过的患者里面呢，很少有人一开始手麻就把它当一回事的，大家都是手麻先不当一回事，然后呢就开始甩甩手，或者直接把它当不存在，想说啊就适应就好了，或者想说啊康葵再不赢，哪有时间去看那个手麻怎么样。好，但是手麻不是你不理他他就会放过你，你可以忍，但它也会一直出现，到最后你记在北调，你就只好去医院找医生去检查。那手麻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就提到嘛，很多原因都有可能，但是有人是去做了检查发现啊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原因，那这个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找不到病症，你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从何治疗起。那刚才稍微提到，如果你没有检查到都没有原因，可是你自己对痛觉变得很敏感，或者你呼吸困难，你就要去想这个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衡失调所引发的。而自律神经的失调会造成你的手脚感觉的异常，比方说麻痹，或者是感觉变得顿顿的，或者是你会像感觉到触电的痛觉，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律神经的问题。那主要呢是跟情绪跟压力有关，有的患者呢很多他甚至没有去做什么很明显的治疗，他就是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放个假，诶，自律神经不失调了，症状就没了就好了。所以像如果你是自律神经失调造成的卡巴丘巴，这个还算好解决，你就是好好的深呼吸，释放压力，找出到底是什么事情在让你有压力，是小朋友的事情，还是是家里面的事情，还是是工作的事情，先找到那个压力来源，然后看看能不能够解决，有办法解决就解决，没办法解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来帮忙。那这个把问题解决掉之后，你的自律神经通常就不会失调，你的手麻脚麻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再频繁的出现。
但如果你真的一直觉得有手麻，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它，该怎么办呢？医生说你可以先去骨科先去看看，或者先去复健科或者是神经内科，你先去这几个科去进行一些检查。那如果检查都 OK 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就是胸闷呼吸困难，你再来去找那种自律神经失调相关的门诊。那如果你只是手麻的范围很局限，比方说、啊、我只有小指头，或者我只有无名指，这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可能就是说肘隧道症候群，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长期手部的姿势一直在用同一种姿势去用力，那这个很常在餐饮业的朋友当中就会看到，比方说揉面团啦、啊，或者是要煮什么东西有一个 cuss， 那个 cuss 就会导致你经常某一个地方手部在用力啊，就会导致你有局部的神经的一些压迫或者是麻痹，那这种你就还是建议去找专业医师进一步来诊断，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再来做处理。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2: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2026西周提拔泥泥巴野餐趣活动将在10月9号星期五以及10月10号星期六于西周花博公园盛大举行。今年活动规划多元艺文以及亲子休闲内容，安排有明华园歌仔戏、海洋家族、圣保罗魔幻剧团等等精彩演出，也结合野餐、手作体验、泥巴竞赛、气垫游戏跟小农文创市集活动，邀请各界民众莅临西周共度欢乐假期，也体验西周独具特色的地方魅力。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观光推广活动将在10月7号下午3点在台中经典酒店举办北九州市魅力旅游分享会，向台湾旅客介绍北九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城市魅力。相关官员表示，北九州市位在日本九州最北端，拥有面向关门海峡的港湾景观，充满历史风情的街区，以及结合自然、文化、美食的多元旅游魅力。随着台中跟北九州之间的直飞航线开启，台湾旅客前往北九州旅游也更加便利，并为中部地区旅客开启探索日本福冈的新选择。2026台南国际时尚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先探投资周刊报道。台股量缩，钱流去哪了？台股先前量能急动，投资人不再一窝蜂追价，经理人也拉高现金比重来增添防御配置。另外有操盘人认为，台股已经从浅跌市场跨入成长型市场，龙头成长股本益比持续扩张。根据先探投资周刊报道，台股量缩，钱流去哪了指出，台股量能先前急缩，在半导体测试大厂汉测新股竞拍抽签，先后动资了将近兆元台币资金之后，台股资金回笼也相对有限。加上联准会升息，台币走贬，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突破 5%， 这都牵动国际资金近期明显挪移，并且股市交易相对保守。不但国内资金如此，美股资金亦如是。台股何时能够迎来资金东风，可能还要再等等。而有基金操盘人认为，因为 AI 产业发展超乎预估，台股已经是进阶跨入成熟型市场，包含市值跟成交量能都不再是过去的浅跌规模。而台股 AI 供应链大厂竞争力不断壮大，后续如果再出现大跌修正，仍然是可以最快速的弹升速度来跃升投资主流。根据9月份美银美林经理人调查报告显示，经理人从全面追逐风险已经转向乐观当中增添防御配置，再度凸显全球资金开始趋避风险的意识。目前整体现在的现金水位上升，股票配置下降等等比重调整，其中经理人现金水位从 3.5% 快速回升到 3.9%， 创下半年来单月最大的升幅。虽然还是低于 4% 持续的卖出讯号门槛，但已经凸显了经理人正在逐渐拉高风险的警戒线。而资产配置方面，经理人对于股票的配置虽然是连续15个月维持加